0: 高度专业性，不可能72小时内在餐巾背面写写就搞定核事务。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
0: 伊朗方面24号表示，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还没有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

0: 等地比美国驻地更近。目前呢，国际足联方面暂时没有公开回应。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朝鲜我的故乡女足队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2026赛季亚冠女足联赛决赛中战胜日本绿茵女足队获得冠军。李在明表示将支持球员们接下来的挑战，并赞赏韩国民间团体组成拉拉

0: 至高可用2000元大额券，今至高补贴1200。比如说这个 OPPO Find X8S 单品也是立减了800块钱。
1: 嗯，那这轮降价的时间点啊，非常值得注意。就在一两个月前， OPPO、VIVO、小米、荣耀等安卓厂商刚刚因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先后涨价，那魅族呢甚至直接退出了手机业务。
0: 是的，涨完了价又降价，这个存储芯片到底

0: 紧。春节后一个月呢，人工智能工程师岗位数同比增长25.7%，该岗位月薪呢超过20,000元，是春节后一个月同比增速 top15 职业当中薪酬最高的职业。
1: 对，这个 AI 行业发展太快了，所以人岗匹配仍在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呢，兼具垂直行业经验和 AI 技术的人才非常的难求。相关人士也说了，以往这个 AI 产品经理岗位需要有一些产品管理经验，懂 AI 就可以。现在整体岗位要求都在变高，企业希望候选人有垂直行业深耕经验，再依托对 AI 的深入理解做出新产品，给企业带来更多业务增长机会。说白了就是最好是他在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手机领域他很强，
0: 对，
1: 同时呢他还能了解 AI， 甚至说深入理解 AI， 你再给我造出一个 AI 手机来。他更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进来，他是有缺口的啊。
0: 是的，
2: 这个目前的情况看吧，就是这种技术的迭代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速度，市场呢对高技能人才的这种渴望与结构性失调的这种现象并存，那高薪与缺口同时存在，提醒求职者就是未来以来入场券呢只属于持续迭代

0: 亮点和活动。
1: 猜猜，一年一度的北京科技周呢，每次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并且呢分解为多个板块。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周围绕什么主题来展开？都有哪些板块和重要的活动呢？
2: 是这样的，2026年北京科技周它继续是和全国的科技周同时期同主题举办，它是以这个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围绕五个板块。那这五个板块有像打造前沿科技品牌、讲好北京科技创新故事、还有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资源进校园、还有群众性实践活动。那全域就是北京16+1个区，那开展有200多场的科技和科普的活动，全方位的展现咱们北京包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还有这个创新的活力。在这个活动当中啊，今天我参加了启动活动，来到了这个空天院。那它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院所。那在这里非常的有意思展区里面有一个非常火的，就是有2个4足机器狗，还有一个双足机器人，这个被小孩围的里3层外3层，然后大家一会儿欢呼一会儿尖叫，

那它作为京津冀科普协同创新的代表性的成果呢，是将推动3D 科普资源从分散的布局这么一个分散的各点啊，迈向一图集成、一站查询和。

0: 这个科技周的活动啊，非常非常多。那在这一周的时间里，你还会关注报道其他哪些活动呢？
1: 哎，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我亲自去过的，就是叫做探索 Robot Mall 机器人 4S 店，它是5月24号就举办了。那这个是作为一个科技前沿的空间呢，这个里面有2025年马拉松冠军机器人天宫，还有足球竞技加速进化机器人，你是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在里边 1v1 踢足球的，还有这个医疗机器人，特别贵，1000多万的一台设备，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中国是怎么突破了这个国际垄断，制造出自己的医疗设备。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上面的尖端机器人，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它在一条这个产线上去搬箱子啦，然后分拣这些零件啦。然后二层呢，它还有机器人舞团，还有仿生机器狗，还有诗仙李白智能对话等等。另外旁边还有这个联动机器人主题商业街的这种沉浸式科技餐厅，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还推荐大家去的是5月28号下午有一个叫《三体宇宙》VR 科普。

其实主要内容是人大附中的学生走进北京科幻和科技传播科普基地，来开展三体宇宙 VR 的科普体验活动。那让孩子们亲手的触摸，亲眼看见 VR 技术是如何把这个想象变成现实的，然后并理解这个技术背后的原理和逻辑。这样的话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一些知识。另外还有像5月24号到31号会有这个共汇商业航天产业新蓝图，它的地点是在火箭大街。那这里边呢也精心设计了，比如说像机器人乐队表演啦，像这个两区科普教育图鉴发布啦等等的版块。那活动期间，火箭大街还会持续开展航天科技探秘参观、沉浸式体验等等。

孩子讲科普的讲解员，他呢是英国化学学会的会员，叫戴维。戴维呢，他是金发碧眼，每天呢都穿着一件被各种化学试剂污染了的这个白大褂。因为在科技周期间呢，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不停的带着一波又一波的孩子做实验，所以呢，他的白大褂呢，一早穿的时候是白的，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变成。

0: 18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我或者是18线城市小县城的孩子是更加需要我科普的，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是发心就非常的高尚，
1: 没
0: 错，他是真正的
1: 能感觉到，能感觉到，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然后您说有没有碰到像戴维一样的好科普老师？我今天就碰上一位哈，今天启动，
1: 哦，
0: 对，今天启动活动上

0: 我采访就前不久，我采访文字学博物馆，采访大宝台博物汉墓博物馆，就这些展馆吧，它都不是说所谓的那种特一流的那种东西，那种展馆啊，
1: 知名度高的，
0: 以展品完了这个特别重要的展品来吸引你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很好的讲解员带你，
1: 对，
0: 带你走进去，

0: 这次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举办，将持续到10月18号。展览展出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覆盖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秘鲁文化部等机构。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家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进入购票页面购买展览门票。
1: 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弹古回声2026音乐节日前在门头沟潭柘寺镇弹古漫赏公园开场。音乐节呢，共邀请了20多组风格鲜明的音乐人及乐队登台，涵盖梦幻流行、海岛摇滚。

好，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北京科技周拉开帷幕，为市民送出科普大礼包。今天降雨降温，低能见度加小雨影响早高峰出行。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还没有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仿佛变成了一座大型的科技游乐园。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科技周拉开帷幕，系列活动到

量级文化消费平台。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天阴雨再度影响京城。从今天早晨开始，降雨自西向东影响本市，预计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夜间阴转多云，东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本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雨天体感偏凉，要注意适当。

0: 期间23号傍晚，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枪击案嫌疑人已经确认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报道说，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

了解到，假期期间，北京到天津、石家庄、秦皇岛、济南和郑州等周边热门城市的车票将会非常的紧张，尤其是早上的七八点和下午的五六点的高铁，很有可能会开售就秒光。铁路部门也是建议大家要提前定好闹钟，准时在手机2306的客户端上来抢票。如果第一时间没抢到，可以试一试候补功能，或者是选择普速列车。虽然说稍微慢一点，但是票还是稍微好买一些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公布了最低的工资标准调整方案，拟在7月起上调到每月2600元。北京市人社局5月24号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拟从现在的

手机卡全国用的流量都是一样的价格，不再分省内和省外的流量。过去那种出差旅游到了外省，流量就变贵了，或者要额外买流量包的情况，以后是再也没有了。同时，三家运营商

哎，还是马斯克画出的算力太空这张大饼呢？而这场史上最大的 IPO 又会给大洋彼岸的中国商业航天带来什么样的涟漪呢？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和他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2万亿美元的 SpaceX

0: 的这三块业务，我觉得至少聊了这三块吧，跟我们距离都还挺远的。
1: 是的。
0: 我们可以说说亚马逊啊，亚马逊其实1997年到2001年也是连续4年的亏损吧，但当时资本市场上呢比较看重当时电商生态的一个增长预期。
1: 嗯，
0: 后来大家可以看到亚马逊不单单是一个电商，对吧，它云服务啊

之后的炸。那星链的用户目前已经是突破了这种1030万的用户，在2025年的时候营收也是达到了114亿美元，利润率也是非常的高。那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在轨卫星达到了9600颗。那星链作为 SpaceX

0: 作为商业航天领域竞争对手还有哪些机会呢？
1: 我们看到第一名啊，星链现在在轨卫星是9600颗，行业第二这个 OneWeb 呢才1500，这个差距太大了。经常被拿来比较的这个一星系统只有66颗，用户也不到100万，所以可以说这个行业它是遥遥领先在第一位的。

技术加规模，我觉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双核驱动了。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网络，因为网络覆盖的越多，事实上咱们之前跟主持人也聊过啊，这个在轨卫星的一些实际应用。那你这个网越大，你像地球的这些特殊行业的反哺能力、应用能力。

意面要低延迟的。那对这类算力有未来的这种极致需求的企业可能会成为他的客户。但是这块呢依然在现在来看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大家不太好去快速在短期之内做出判断的这种需求。

首先，其实对于投行来说，第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现实的物质诱惑。这次 SpaceX 募了750亿嘛，成效佣金呢，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佣金啊，基础佣金大概在3.75，

而且也在承诺说在 IPO 过程当中不出售任何的股票。那这么高的控制权集中度，而那对于咱们的如果想要加入的散户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大家是买了一张跟马斯克一起向星辰大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

0: 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有。

0: 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目光回到本市，2026年北京科技周昨天启动，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除了点位分布，地图还涵盖体验内容、开放预约等服务信息，为公众便捷参与科普活动提供指引。据介绍，62个科普点位覆盖国家级科普实验展演、科技小发明竞赛、趣味科学闯关等沉浸式科普活动，为中小学生打造场景化、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的科学实践活动。今年春季植树季节，全市创新推出的2022株古树和大树认养工作目前已全都认养结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明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2: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

将锚定培育红墙边的时代新人目标，把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共同体建设成为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示范高地。中国体育彩票杯。

0: 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2026北京女子公开赛5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东方明珠乡村俱乐部举行。作为女子中巡经典赛事之一，北京女子公开赛历经19年发展，不仅见证了本土赛事伴随行业周期的拔节生长，更在岁月的沉淀中

0: 牛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

西岸沿线的柳树，因为这树洞里边啊，可能会藏着一只探头探脑的小浣熊和小松鼠，又或者是北海公园的标志性的风景白塔和小船。他们是北海公园今年新创作的树洞画，正在成为游客们争相寻找的小彩蛋。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今年五一之前，北海公园在西岸环湖柳树上完成了八幅树洞画，内容以白塔、湖面、鸳鸯、小熊猫、小浣熊等自然元素为主，树洞画的位置不算特别显眼，反而多了几分偶遇的乐趣。不少游客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找到的树洞画。北海公园园林科正高级工程师高苏兰告诉记者，以前修补完树洞，他们只涂上跟树皮相近的保护。

遇见生活中的小确幸，有的时候啊，并不需要去公园，在我们的社区也能够找到。在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新华东社区，有一支特殊的缝纫志愿服务队，三位队员：81岁的戚艳玲、76岁的孙永红、74岁的王普，平均年龄已经70。

又该如何打破呢？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北京晚报，听听各方的声音。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赵先生坦言，结束了一天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之后，回家如果对门阿姨见面就问有对象没，吃饭了吗，对他来说是种负担。那除了对个人空间的珍视，审慎的防范心理也让许多年轻人选择保持距离。租住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的苏女士表示，爸妈让她给对门送点水果，可她一想，万一对方不接受怎么办，万一对方图谋不轨怎么办。在她看来啊，小区里人员流动性大，保持一定的戒备和距离是现代生活必备的素养。苏女士说，这不是冷漠，而是自我保护。27岁的高女士则表示，自己的社交需求通过好友聚会完全能满足。相比之下，和邻居聊什么，在她看来，与其费力经营邻里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同频的人。杨先生坦言，自己更青睐这样的社交方式，打开手机随时可以组队打游戏开语音，在线上社群想聊什么都能找到共同爱好的人。他认为线上交流不仅绕开了与不熟的人面对面时的尴尬和冷场，还能够更自然地切入共同话题。虽然是这样啊，但是在遇到急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才能够知道近邻的重要。24岁的陈女士住在丰台区的某个小区，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家卫生间的管道突然崩裂，水流喷涌而出，十几秒的功夫，那地上啊就积了一层水。他第一反应是关水闸，可是阀门锈住了，根本扭不动。眼看着水就要漫出卫生间，他硬着头皮敲。

为。陈凤山特别提到亲子场景的社交潜力，小区和周边的儿童游乐区是年轻父母的高频停留点，孩子玩耍的时候，家长大多在一旁等候刷手机，这段时间正是天然的社交契机。社区和有关部门可以打造配套的文化社交空间，把等待时间转化为邻里交流时间，激活年轻人的社交活力。其实啊，有些社区已经开始了大胆创新，比如朝阳区将台地区将府南街社区下

联动紧急启动停止支付程序。两位民警到达之后，立即在陈阿姨手机上拦截了陌生号码，卸载了来历不明的 APP， 耐心普及反诈知识。原来陈阿姨当天呀，在某平台购物后，接到一个自称官方客服的电话，说您开通了会员，不关闭的话每月扣800块钱。陈阿姨一听就慌了，随即按对方指引点开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 把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全告诉了对方。在苏斌打来电话的时候，陈阿姨正拿着手机，距离转账就差最后一步，而她那张银行卡里存着44万块钱养老金。事后满心感激的陈阿姨和老伴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说，要不是你们跑得比骗子快，大半辈子的积蓄就全没了。第二笔是追回了10万块钱积蓄。4月16号，又一条涉诈线索提醒，涉嫌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嫌疑人韦某某正在辖区内活动。苏斌带队迅速锁定位置，当场抓获嫌疑人韦某某，并在他的车内搜出10万块钱现金。这笔钱正是从昆明的武先生那里骗来的。今年2月，武先生被诱骗下载了一个 APP， 并向指定账户转账10万块钱。对方说稳赚不

没想到苏警官会联系他，告诉他钱追回来了。4月23号，武先生专程从昆明带着锦旗赶过去，向苏警官表达了感谢。第三笔是20万元的辛苦钱。4月27号，预警再次响起，有人正在辖区活动，可能实施曲线交付式诈骗。苏斌迅速联动反诈中心和银行核查当事人信息，并很快锁定受骗者青女士，第一时间跟她取得联系，赶往她的店铺内拦截曲

0: 每天给他看收益截图。青女士被诱导进入虚拟投资网站，因为是跨境投资，需要用现金兑换成美元，深信不疑的青女士就取出了20万块钱现金。事后，青女士给派出所打来电话致谢，还给苏警官发来信息说，危难时刻见担当，感谢我们人民警察同志挺身而出，尽心相助，服务贴心，办事靠谱，万分感激。锦旗与感谢的语言是群众最朴素的认可，但是对苏斌和同事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成功的为群众挽回了损失。苏斌说，发这条朋友圈不是为了晒成绩，而是想警醒更多人，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别让骗子钻了空子。警方郑重提示，凡是自称客服，以退订会员、关闭扣费为名，引导您下载陌生 APP， 索要银行卡卡号以及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打着内幕消息、稳赚不赔旗号，诱导您向个人账户或来路不明平台转账投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您把现金当面或者通过网约车交给陌生人投资的，都是诈骗。遇到这些情况，别犹豫，挂断电话，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了，这段报纸就给您读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北京各大媒体聚焦的重点新闻。
1: 奶奶，您听我说。
0: 先来看看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养老服务地图最近上线。记者了解到呢，这份地图是由北京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制作，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包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和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目前那您只需要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北京养老服务地图，北京养老服务地图，就可以一键查看周边养老机构的位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了。京报网报道，北京花园气象景观一张图最近上线，游览拍摄攻略一键查询。截至2025年，北京全市公园总数达到1136个，朝霞、晚霞、悬日、云海、金光穿孔等独特景观频频出圈，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烟景台等打卡地更是备受市民追捧。为了满足大家对于高品质景观体验的需求，

址您可以查看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晚报的报道，过街更从容，北京1400个路口信号灯配时9月份完成优化，学校门口人行横道绿灯人性化延时，路口信号灯实时感应，有车就放行。记者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年9月全市1400个优先保障行人路口信号灯配时将完成优化调整，改善市民过街体验。同时今年全市重要联络干线的绿波带将会增加到500条，进一步提升机动车通行效率。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北京青年报的报道，22号线平谷线红庙到平谷段计划年底开通运营。北京第一条跨省域的

那哈，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三十克的海参呢，大。

0: 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身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0: 嗯，
1: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
0: 嗯，
1: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

0: 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刑，这让很多人觉得不解恨，但他们更担心的是希特勒可能已经逃之夭夭。我们这里找到

0: 对方收留了希特勒。几十年后，新一代的纳粹分子将这些传言当作宣扬希特勒不可战胜的依据。
1: 希特勒有没有可能真的逃跑了呢？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希特勒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一切都要先从柏林说起。
0: 1945年4月，即使希特勒真的打算逃跑，逃跑的路线应该也是有限的。几个月前，盟军就封锁了德国领空，坐飞机逃走显然是在冒险。枪弹爆

0: 林城内的妇女和儿童。
1: 有人说，希特勒从来不去考虑他不愿意考虑的事情，他才不会想去照顾无辜的市民。
0: 柏林城地下建设了几百万个避难所，一个名叫戴尔玛·阿诺德的探险家揭示了那些无辜的人是如何幸存下来的。20多人聚集在狭窄的房间里，没有食物，没有电，没有上下水，多数时候他们都不吃不喝。
2: Es gab hier zum Teil keine Wasserversorgung, keine Stromversorgung. Wir mussten draußen auf der Straße.
0: 当时的情形可以想象，当这场大混乱让柏林陷入恐慌的时候，希特勒在哪里？他躲进了自己的私人地堡当中，地堡就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心脏。到1945年4月为止，希特勒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这一期间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了。苏联红军步步紧逼，如果他真打算逃跑，首先他就要避人耳目，秘密地堡帮他做到了这一点。这里十分隐秘，单单是混凝土防护层厚度就超过了10米。
1: 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找到一个突出苏联人重重包围的办法。那么他怎么才能做得到呢？
0: 许多人认为希特勒早已逃走，逃到哪里去众说纷纭。二战后，德国纳粹逃到阿根廷，
1: 希特勒是不是也混进了他在阿根廷这些死党里面呢？
0: 几个被俘的纳粹军官供词给出了答案，档案正在揭秘。当希特勒召集了最后一批部队，让他们去前线。

更有可能逃向西方。之后，西欧地区很多人都报告说发现了希特勒的踪迹。一名纳粹飞行员说希特勒去了丹麦，也有人说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伪装成了牧羊人。但是最惊人的传言来自瑞典，传言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飞到了瑞典和孩子们会合。这些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0: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希特勒要在1945年的政治环境下逃亡，他必须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他的所有盟友当中，意大利的大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是最坚定的一个。不过，到了1945年的夏天，墨索里尼嚣张跋扈的日子就已经结束了。他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尸体挂在了米兰广场。他的死向世人昭示出希特勒可能的下场。希特勒在欧洲的另一个亲密朋友是西班牙的佛朗哥，不过佛朗哥也显然已经自身难保。在阿根廷历史上颇有作为的胡安·贝隆一直反对美英的欺诈，他收留了大量纳粹分子，但是人们并没有怀疑胡安·贝隆可能会收留希特勒。战时迫于美国的压力，阿根廷才在1945年3月对德宣战，两个国家相距12000公里，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要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跨越这段距离是非常困难的。几个月后，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当两艘潜艇在阿根廷靠岸的时候，贝隆就再也没话可说了。7月10号，

根廷的藏身处。这封电文很长，上面大致是这样说的：联邦调查局收到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文件，说在阿根廷有这么一个人，他跟希特勒关系很紧密。这个女人叫 Eichhorn， 她是阿根廷的社会名流，在拉方乌达这个地方拥有当地最大的温泉酒店。为什么说起她呢？因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从纳粹党成立以来就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狂热拥护者。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每年都要带着家人

0: 还没有落网，惩罚任何战犯都无法弥补人们心中的这个缺憾。此时人们总结出了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希特勒已经死了，而且尸体被严重毁坏了；另一种可能就是某些大人物把他救了下来，让他摆脱了被吊死的命运。1945年秋天，人们仍然不知道希特勒到底去了哪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强调说，和平世界的真正敌人还保存着强大的实力，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暗示，战争时期曾和苏联一起对抗德国的西方盟国将希特勒藏了起来。不久，有人举报说，在德国境内的英国占领区看见了希特勒，而且还看到希特勒住进了舒适的城堡。很多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英国人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被人扣上这样一个帽子，显然是不光彩的。英国人觉得自己被当成了窝藏犯，所以英国人的反应非常激烈。英国人要求针对希特勒的失踪组织一次调查，但是斯大林拒绝合作，他不允许英国的调查员审讯希特勒的部下，这些人是被苏联押送到莫斯科的战俘。西方国家逮捕的纳粹头目无法说清希特勒的最后去向。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格林说，自己最后一次在柏林见到希特勒时，他还活着。
1: 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一个问题，这些俘虏是可以说清楚的，那就是希特勒在最后那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究竟怎么样？他有了逃跑的手段，也有逃跑的机会，可是他愿意逃跑吗？有目击者说，有人在4月20号那天见到了希特勒，催他赶紧逃走。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希特勒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要留在柏林。据说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已经糟糕透了，他并没有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成为铁打的勇士、全能的救世主，他的腿已经瘸了，他的胳膊在不停地剧烈颤抖。

0: 瑟夫·戈培尔的尸体，他的身体轮廓特征突出，不容易被看错。在地堡最底层，他们有了更惊人的发现，那是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这些孩子只想进入地堡躲避炮弹袭击，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在那里。他们是被自己母亲毒死的。
1: 但是苏联人并没有找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踪迹。接下来他们开始审讯希特勒的部下，开始审查一切和希特勒有关系的人和事。那么他们能不能找到线索呢？
0: 5月5日，搜索3天后，有人在弹坑里找到了一块燃焦的毯子，毯子下有一具严重毁坏的尸体，身份已经无从辨别。要确定这是不是希特勒，只有一个办法，检查他

0: 向世界展示了他们保存的卷宗，人们震惊地发现，他们居然还保留着那些牙齿。他们真是希特勒的牙齿吗？德国刑侦生物学家马克·波纳克是第一位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非俄罗斯人。
1: These are the worst teeth that I've ever seen。
0: 很多人都碰过这副牙齿。DNA 检测自然就失去了说服力。不过伯纳克有一个办法可以确定这是不是希特勒，他有1944年希特勒拍摄的头骨 X 光片，那是在希特勒死亡的前一年。
1: Here on the top you can see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You see that there is kind of a

0: 他是活着还是死去，希特勒已经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

0: 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

0: 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

0: 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为48个初高中班，将提供2040个学位，预计2028年完工。北京101中学通州一分校落户城市副中心，将补齐城市副中心东北部优质高中资源不足的短板。在过去五年，北京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科技创新蓄力进阶，撬动全市经济总量，连跨五个

0: 15%左右。
1: 此外，未来5年，北京还将新增20万个学位，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50个幼儿园新增50个托班、1000个托位。一项项产业突破将持续赋能城市发展，一件件民生实事将守护你我的日常生活。
2: 北京医学会近日公布2025年度北京医学科技奖评选结果，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潘玉牵头完成的脑卒中后神经。

0: 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

丰台区的新建校也有最新的进展，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河西分校预计十月底会完工，2027年9月份投入使用，规划了36个教学班，可以提供1440个学位。十二中河西分校的规划呢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丰富河西地区优质教育资源，有效缓解升学压力，对于丰台河西地

能够制造大约5500枚核弹头，远超民用的需求。而且来说，日本掌握着完整的核燃料后处理技术。那么囤积这么多核材料干嘛？这个问题日本一直没有给出让周边国家安心的答案。面对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明确的。中国外交部批驳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称其背离了和平承诺。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谴责日本解禁武器出口，称这危害地区稳定。在日本国内，近10万人参与了反战游行，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哈，他说种种动向显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高市政权似乎想打造一个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或者说希望让日本回到军国主义状态，把构建能战之国当作自己的使命。这个胁正太郎还指出啊，说这高市政权呢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以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为由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的权限，这等同于赋予内阁特权，十分的危险。更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国内的民意。日本每日新闻近期的民

五升装的油看起来还能吃，实际上可能一个多月就不那么新鲜了。研究给出的建议很明确啊，五升包装的油最好42天之内吃完，一升包装的28天内吃完比较好。然后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提醒，夏天温度高了，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啊，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一到两个月可就必须得吃完了。这里边呢，咱们来翻译两个关键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国家标准呢，这个酸价应该不超过 3.0 毫克每克，过氧化值呢应该不超过 0.25 克每100克。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么油脂就不再新鲜了。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判断呢？有三个方法，一个是看气味，出现哈喇味了，那就是坏了。第二看状态，原本清澈的油要是变浑浊，有沉淀或者分层，说明变质了。第三口感，炒出来菜发苦发涩，没有正常的香味，那就别犹豫了，你赶紧换了吧。那么长期吃超标油的危害也当然不是立马就显现的，日积月累的啊，偶尔吃一次问题也不大，但是要是天天吃月月吃，问题就容易严重啊。这个氧化产物中的自由基就会攻击我们的身体细胞，加速衰老，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还会破坏油脂当中必需的脂肪酸，降低营养价值。油脂变了不只是味道不好，而是在悄悄地侵蚀咱们一家人的健康啊。很多家庭呢有四个加速油变质的习惯，咱们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有没有啊。第一个，盖子随便扣。有些朋友炒完菜那油瓶子盖子随手一搭就走了，油一直在跟空气接触啊，氧化速度大大加快。正确做法是倒油后立刻拧紧盖子啊，不留空隙。还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大桶油开封的时候啊，可以放一粒刺破皮儿的维生素 E 胶丸进去，唯一呢是天然的。

热闹起来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也到了北京了，开启第一次国事访问。那么两位领导人同期访华传递出什么信号？咱们马上连。

因为现在的这个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外部势力的不断的调动，这个区域格局。那么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它是地处在南。

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然后尤其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个 token 的出口，这个呢，在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会起到这个更大的作用。第三个当然就是农业、民生、矿产资源的这种合作，那么可以完善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然后还有中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这种产业链互动。那么这个对于改善咱们的民生呢，应该说是可以带来非常实实在在的实惠。比如说呢，咱们的进口渠道就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尤其能够避免啊这个能源对外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呢就可以稳定国内的油气、电力的这个相关物价。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外贸市场呢也在持续扩大，就包括国内的机电啊、农机、光伏、

0: 大，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大国，另外一个是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呢，塞尔维亚人民的苦难，应该说中国人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感同身受的。那么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塞尔

有关的话题哈，很重要啊，睡觉。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很多人把这当铁律了，睡不够8小时就焦虑啊，怕身体出问题，但真实的研究告诉我们，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咱们老得更快啊。就是今年5月刚刚啊，国际顶级的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研究，用了将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

睡着，改善碎片化的睡眠，可以试一试睡前四小时之内，每隔半个小时你做三分钟的助眠运动，好比说深蹲呢、提踵啊，包括提膝展髋三个动作轮着来做，一次三分钟就管用。说到底呢，睡眠它不是个任务啊，而是身体给我们的修复期。真正重要的不是死守某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少熬几个夜，睡前放下手机，白天多动动，心情

0: 火速抢票喽！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

0: 多人。
1: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0: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

0: 以善意暖京城，为初夏的京城增添一份温暖底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3、2、1，
2: 上午9:30，伴随着鸣笛声响，500名义工

有名有姓地盛开。立夏过后，京城各大公园处处草木繁茂。不过，温暖湿润的气候也成了各类害虫的温床，各类病虫害悄然滋生。守护城市绿色生机，未必需要化学农药大动干戈。如今，在国家植物园、颐和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各大公园，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上岗了。不靠药剂喷洒，全凭以

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这次公开赛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

0: 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

0: 采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基础是非常雄厚的。
1: 新制生产力创造的民生福祉更有数据支撑。十四五期间，北京以 0.1 微克为单位推进空气治理， PM2.5 年均浓度从每立方米38微克降。

0: 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1: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

0: 文化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阅读的灵魂。

行走大地，读懂中国，一场跨越20年的美学田野调查。本书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0: 什么叫地毯式观摩方式。我们往往容易把这个我们说掐尖的东西，就好的看一眼，很容易得出好的这个结论嘛。作为教学来说，它就不是欣赏，你得把它的形成的原因，这里头它背后的体系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构成方式，降作系统的这种构成方式，全得做研究。所以说必须看普遍性，而不是看独特性。为什么六册书其实是六个文化地域
1: 哦，
0: 这不是行政概念，就是行政划分那个概念，它是一个文化划分概念。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新出的中原西卷是有山西，包括了山西的中部和南部，大部分的寺庙彩塑都进来了，这是这套书。

一直会生长，互相影响和借鉴是有的，但是它自己的独特性首先要搞明白。因为我们雕塑的这个逻辑，雕塑的概念一直是个外来概念，强行就把我们古代雕塑放进这块来学习的。我们曾经有了像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一直在做考察，每一代的先生和学生都去做考察，每年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所以它只能是做一个选择性的，我们说掐尖儿似的这种，或者是说只看

没有人休过学，但是为了休学蹭课的，这我算是第一个，好像也是唯一一个。但是这个事其实一开始老师可能也有点这个不太理解，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说，因为这个契机吧，在2013年那会儿，我就感觉好像我应该通过拍照的方式，我才能够去很好的记录我每次考察的这些资料。对，因为如果说我要是说只靠眼睛去看，在我这个进工作室之前，跟我们那个系里面那个技术部啊走过一次，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设备就是比较业余的那个卡片机，随手拍了一些，我觉得回去看可能就是它很不容易去梳理这些东西，那种感觉就是真是走马观花的。当我决定选这个传统工作室进入到这里面，我觉得那可能你要是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还要形成一些学术成果的话，你可能离不开这个拍照这个环节。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年就是那个我们每年就是头两届的学长都是每一届都会有一个专门负责拍照的这么一个学生或者两个学生，大家会形成一个摄影组啊，我们会称它叫六工的摄影组。然后那年在那个暑期临近交接的时候，张老师在我们那个班会里面就说，我们明年哪位同学愿意去承担摄影的这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单纯想，我说我通过这样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机会，那我就直接一拍是吧，我也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拍了。这一拍反正就也是续上。

0: 罗斯现在它开发之后，把周围的那些原始的小村镇全都拆了，所以你可能很远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小房子在那立着，就周围围起来，一看就是一个景点。但我们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它是深深的藏在那片住宅区里的，所以说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摸进去的。大家到了门口之后呢，就是我就是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院子门口有一只特别小的小狗，但是那个小狗它特别凶猛。
1: 嗯，
0: 就是所有人任何人去，你不管是喂东西也好还是吓唬他，他就是完全不畏惧的，特别凶猛啊。然后叫了半天，我们才找人把门一打开之后，啊，瞬间就是里面是比较黑的。

0: 作用，对，也都是良心。
1: 嗯，
0: 他并不是反面人物啊。还有一个，我们经常说那个，戏剧里头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他是正面人物。这里除了彩塑的材料特色和他的这个泥塑语言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就是我们这造像做这个像的要求跟西方不一样。我们说这个纪念碑性，为人物造像，纪念碑性，这些都不一样，也跟佛教的这个跟佛教的造像相关，但是是突破的，有突破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这个印度犍陀罗啊什么这个造像这种方式，它还是以单体以像自身的这种就是像要就是让人幸福，用慈悲用什么这个力量来使信徒幸福，这个观念到了我们这里，其实它是跟整个的庙宇要到它的现场去看，它的营造的氛围非常的重要，它不是单独的说匠人显示他的技术多么高超。一个铁佛寺是一个佛教寺庙，其实它含了很多的当地的道教的这个系统的一些这个元素进去。
1: 哦。

0: 怎么确定它的大概的这个年代呢？
1: 其实这点就得说，你看的越多，你越自信这一点，这是专业了。他后来可能有提及，但是比如说我第一眼开始，我是，哎呀，这个可能有道教影响，道教影响那就是元末明初。

基本不会差太大。有时候真的是那个题记，我们曾经有，你像在四川的那个，就是题记会影响我们，就我到现在我不相信他那个题记，我觉得是可能出现一个误判。

0: 最好这些东西都不要离开它的原址，原址非常重要。当初被建造的这个起因和它的整体设计，它是有的，一定，都不会乱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

0: 在的导航组。其实路线大体的路线我们是老师都已经定好了这六条路线，但是每一次它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每一次路线会在每一次出发前两周然后再跟老师再次商定。然后当时张老师是希望找一个男生，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同学里找一个男生来做导航的同学，但是我当时非常希望可以成做这个导航组的一员。
1: 我们以前找一个地儿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最后找

0: 这样的一个营造的手段。古代工匠做出来的这个最，我们跟他们最相沟通是最容易的，
1: 嗯，
0: 就是同行是最能理解的。古代的工匠跟我们是同行的，那你想想，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他会在这时候这个角度他更得意？哎，一看就知道他，哎，他眼睛处理上可能脸部处理上花了功夫了，我马上就给他一个特写。哎，他在这个比例和身段拿捏上下了功夫了，我给他一个全，就是我能看到他哪儿发挥的好。
1: 那么像这些图片哈，我挑选的这个精中选精这个标准有什么样的标准？
0: 你从这个角度拍，他就劲儿就不大。你要他从他想关照的地方，你给他一张图，他的气势就。

0: 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

0: 三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1: 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儿。

0: 脚步。
1: 在这一周里，不妨带上家人走进展厅、实验室，赴一场和科学的约会。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医学会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北京医学科技奖评选结果。

0: 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覆状，

压力，化学条件就是元素含量。假如在地外发现一个新矿物，那就说明在地外曾经有一种条件在地球上没有出现过。如果后期又在地球上找到了这种地外发现的新矿物，就说明地球曾经也存在这种条件，就可以拿它来推导一些更大的地质活动、天体活动去做对比。据介绍，世美嫦娥石发现于第一块坠落在我国境内的月球陨石，它是单颗球状陨石，重量44克，表面覆盖了深色熔壳。专家告诉记者，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再来看看近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了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根据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介绍，江海号盾构机于2025年4月始发，同年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那项目建设团队驾驭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平稳抵达了江底75米最低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广西自然博物馆联合科研团队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新种广西两头蛇，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研究增添了重要新证据。广西自然博物馆负责两栖爬行动物专项调查的科考人员，在去年4月的一个傍晚，发现了一条铅笔粗细、长约20多厘米的小蛇正缓慢爬行。与此同时，远在500公里外的宁明县，另一支考察团队也采集到了形态几乎完全一致的个体。两条蛇分处桂南和桂北，外貌惊人相似，它通体棕褐色，与我国之前认定的

观测的波段啊，它要再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呢，并不是说跟哈勃就是完全啊一模一样啊啊，但是呢，总的来讲，他们确实，就很接近，因为当年啊，实际上说实话，哈勃的这个初始的设计，也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军事用途的啊，这个有点这个我们按过去来讲啊，叫间谍卫星啊，对吧？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包括那个，航天飞机它的那个货舱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也就是按照那个哈勃望远镜的尺寸啊量身定造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上世纪这个80年代左右的，他们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种打算啊，那么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呢也是你可以认为啊，从这个镜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这个打引号的废物利用，对吧？那。但实际上，具体来看，它的一些科学的，就是我们讲还要看它的科学的设备啊，不仅仅是镜片，因为镜片说实话，你放多久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再给它做一些，这个加工处理、抛光啊等等啊，它其实就可以焕发新春，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一些后续啊，就是我们讲后端啊，它的一些这个终端设备，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异，包括我刚才讲到这个光路设计啊，就比方说我们跟那个哈勃如果来进行一个对标的话呢，就是这两台望远镜它有相同的口径，那就意味着它们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极限星等啊，能够看到这个多暗的目标啊，这个方面的话呢是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呢，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

0: 那个 NASA 的一些项目，给大家的这种印象来看啊，类似于像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啊，对吧？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啊，它呢其实相对来讲啊，确实还不错，
1: 就
0: 进
1: 是
0: 度
1: 在
0: 还
1: 您
0: 可
1: 看
0: 以的，
1: 来，按照目前的计划，今年9月份发射，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是的，是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好，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望远镜的来历。那么同时呢，我还一开始说到它的名字叫。

0: 岛来提出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如何控制等等，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要去研究。
1: 嗯，
0: 那么这罗曼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实际上其实就是由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攻克来研究。所以这个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贡献的。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一台望远镜，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对吧？有科学家的，有这个他们这个NASA 的这个。

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啊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那、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到进入到这个深空啊，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离开地球相对远一些啊，那么它的周围的这个温度它会更低一些，对吧？那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啊干扰的因素会少，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像一些这个工作在红外波段的望远镜都会考虑放置在那个地方。

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啊？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啊？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啊、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啊，是不是相同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啊，就是普通物质只有一份啊，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5份。

面的研究。那么同时呢，因为它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早期的宇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可能。

0: 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个可能暗物质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和暗物质相类似的是又有不同的呢，就是那个暗能量啊。暗能量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反向的，它不是一种拉力的，它是一种推力，它是推着这个宇宙的时空往外去进行膨胀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由什么东西来提供，这个都不知道。只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观测，通过超新星的这个观测呢，是确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那么但是它跟那个暗物质相比，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更玄乎，更玄乎。因为它就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对吧？然后呢也不像暗物质那样子就是提供了这种拉力啊。我们可能要从更大的这个时空的一些这个特性啊，从那个方面去做这个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
1: 嗯，
0: 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他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啊，就是要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宇宙的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更多的是

更早期的宇宙啊，然后呢最好呢是相当于我们就去做考古一样的，我要去进行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切片啊，在不同的年代当中这个暗物质或者暗

0: 二氧化碳啊，甚至是氧气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近红外波段所起到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新冕仪呢，其实也正好就是可以来配合啊，就是说，相机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广域相机呢，它主要是来进行一个，就是大面积的啊，大面积的这个搜索啊，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系外行星，它刚好是经过了他们母星的前面啊，是让这个恒星这个光能够这个遮挡掉一些。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零星法，零星法也是目前探测系外行星这个成果最丰富的啊一种方法。那么新冕仪呢，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说能够去把某一颗恒星给它遮挡掉，
1: 嗯，
0: 那么盖住恒星的光了之后呢，那么系外行星有可能会从这个恒星的光芒当中呢，还能够给它这个凸显出来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新冕仪的这个作用，它是有望去进行一个直接成像的啊，直接去拍摄到这个。

申请它的这个望远镜的观测的时间啊，这个应该讲在全球范围内它都是一种通行的这样子一种做法吧啊。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讲的话，也有机会去使用它的数据，因为现在这些数据呢，他们也都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公众科学的项目呀啊，或者说是把它放到虚拟天文台当中啊，公众实际上是可以自主去进行这个调用这些数据啊，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观测的这个

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意义，让它传承，然后学，然后传递给下一代。
1: 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此前火爆出圈的国标舞嘉宾倾情表演，动感优美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将文体活动与慈善公益完美融合。拉丁舞世界冠军、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王正阳说：“
2: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恰恰舞爆火嘛，也出圈了，然后呢，也感谢这一次的邀请，有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那么希望我们把这样的舞步、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开心带到千家万户，然后希望推广我们的国标舞，让更多人全民向善、全民健康、全民一起恰恰。”

0: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2026北京女子公开赛5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东方明珠乡村俱乐部举行。作为女子中巡经典赛事之一，北京女子公开赛历经19年发展，不仅见证了本土赛事伴随行业周期的拔节生长，更在岁月的沉淀中形成了

0: 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

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

0: 季品种的名字，
1: 合着被很多北京市民熟悉的约定月季，是当年一个16岁的大男孩起的名啊。
0: 对对对，更让他感慨的是，为了这个约定，他和同事等了15年。
1: 哟，
0: 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慢慢跟您说哈。
1: 嗯，
0: 今年春天呢，北京国贸桥上7.2公里5.6万株亮粉色的月季同时绽放，成为了月季项链上闪耀的一段。
1: 您想去上周？

0: 瓶里就是一把自然手捧花。
1: 虽然理论上这么说，但是咱绝对不能去人家那个桥边啊，人家隔离带啊，您说我捡一只我回家插瓶，这不太文明。
0: 另外它还有超长花期，从五月一直能开到11月去呢，
1: 也就是咱们北京一年四季、

0: 咱们今天说这个品种叫约定、
1: 啊、
0: 我们当时看的比较多的有粉扇、
1: 啊、
0: 安吉拉、
1: 嗯嗯、
0: 佛罗伦蒂娜、
1: 哦
0: 粉色达芬奇，
1: 都是洋味儿。
0: 果汁还有北京红、
1: 啊、终于
0: 北京红您一听就是正红色，雍容华贵的一种红色、啊
1: 哦哎、呀
0: 这不太一样，
1: 对，
0: 挺有意思。
1: 反正不管您在哪儿哈，国贸这个、嗯

0: 他的工资、工作经验都涨了不少，但是持续的工作任务也让他的身体和心理亮起了红灯。
1: 尽管工资涨了，
0: 哎，
1: 但是跟您说，付出啊和回报虽然是正比，但是可能正比的幅度、斜率不一样。
0: 哎，咱就老说什么

0: 每个个体的这个看诊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嗯，
0: 当然随着就像美哲说的，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我们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啊，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大家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别自己扛着。如果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及时上医院去寻求一些帮助。当然，像好苗条这样说法呢，也未尝不可。
1: 对对，我也看到了，人好苗条说的非常直白，说要不辞职吧，药到病除。
0: 哎，关键您辞职了之后，你又觉得。哎呀，挣不着钱，或者说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对吧？
1: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研判吧，看看未来能不能有更加适合自己的一个公司的氛围。因为有的时候呢，换一种职场环境，真的你整个身心也许会得到很好的疗愈和解脱啊。
0: 那万一换了还不如这个呢？
1: 那咱就再换。能行吗？
0: 折腾了，我跟你说，
1: 能行吗？李凯老师，
0: 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选择嘛，
1: 对，
0: 就有成本，对吧？选择就得提这个承担风险，
1: 选择也许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0: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记得那个约定，要我耳机说我外甥女儿啊，说她煲的鸡汤不是一般的好喝，哪天啊煲一锅给我送来。哎，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带孩子呀、去美国陪读了。
1: 哎呦，
0: 这个约定我还记着呢。等他回来，让他给我煲个鸡汤喝。
1: 哎，提醒着，等什么时候回国探亲的时候啊，咱可以再叙叙旧嘛。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像超级童谣说的这个，咱们中国人都不陌生。每年的除夕，全家总得在一块儿吃顿年夜饭吧。当然，我们家属于每年轮流做东，这样的约定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就挨家挨户的，今年我做东，明年他做东。
0: 对，
1: 嗯。

0: 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前两天的一天深夜，北京一户居民家里边发生火情了。当天晚上临近11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分局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的民警刘帅臣刚刚处置完一起纠纷警情，驾车返回派出所。途中啊，敏锐发现临近辖区一户居民家中冒出了大量白烟，整栋楼道啊都被刺鼻的焦味啊笼罩着。他立刻带队赶赴现场，
2: 这也太不对劲了。
1: 哎呀，这时候呢，事发住户的房门紧锁，街道工作人员刚刚撬开门锁，白烟就扑面而出。因为他一旦这个门被打开了之后，这烟就从里边出来了。如果不及时处置，火势可能会迅速蔓延，危及整栋楼。刘帅臣和辅警石浩南来不及佩戴防护装备，毅然逆行冲进浓烟之中，五进五出室内救援。
2: 不是这么大的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穿戴

0: 强忍着烟熏窒息般的难受，
1: 因为每次都没有办法在火场当中持续太长的时间。
0: 哎，最终啊，锁定了厨房的火源，这燃气灶开关旋钮已经被烧得通体赤红，灶上的厨具啊、锅具在高温下已经变形。然后呢，屋里边热浪逼人，
1: 幸亏屋里还没人啊，这要是人被困。

0: 急的一个事件，合着119还没到，咱们110先冲进去了，
1: 碰巧嘛。
0: 哎，确实幸亏咱们的民警同志很敏锐地发现了这样的异常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也给咱们所有住家的朋友提了个醒啊，平常的用火用电安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尤其是家里没人的时候，您的那个燃气灶啊，咱们的各个火源点，您是不是提前的都给他检查过了，咱保证自己的居家安全。
1: 对。

叔的杨大妈没办法拨通了社工的电话。您好啊，你吴叔叔突然不舒服，胸口疼得厉害，我想带他去医院，可我们家里还有施工师傅呢，你能帮我盯一下吗？杨大妈的声音焦急且无助，两位社工当下就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赶到老人的家里。而眼前的景象让大家心头一紧，这吴叔叔也就吴大爷啊，脸色刷白，浑身都冒着虚汗，就说这胸口啊疼得厉害。吴大爷今年已经年过七旬了，常年靠着轮椅出行，行动本来就非常的不方便，这个时候又突发了心脏不适，而杨大妈一个人

0: 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来说一好人好事啊，这两天在地铁昌平线蓟门桥站发生了让人惊心的一幕，一名30多岁左右的女乘客面色惨白。

0: 快一些。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记得那个约定哈，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约定让您印象深刻，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约定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海誓山盟的特别郑重的大约定，日常约个饭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比如说苏敏的说了，说几个朋友想着约着啊去我们家吃烧烤，小酌一下，打打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约了快半年了也没约成。
1: 你瞧瞧，
0: 哎呦，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出差，人就是约不齐呀。
1: 哎，那是，
0: 我觉得主要是苏敏的老出差，您不觉得吗？
1: 有好多的时候都是有约这个约的时候呢，也有约不成的时候啊。然后陈明迪说，今年春节前跟高中老师约定了要回学校去看望他们，正好啊，在结束春节假期回北京前一天。

0: 也越来越少，但几十年了，总有人默默守候着这个约定。
1: 哎，真的
0: 多温暖。
1: 哎，这个有的时候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份恩情，是吧？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记得那个约定，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

0: 气派，路过三环的时候每次看，哎呦呵，真大。
1: 那肯定咱们这医院的承载量也越来越大了。
0: 那是，来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除了周末口腔全科门诊之外，从上个月开始，为了满足上班族和学生族的就医需求，他们医院全新增设了周六上午正畸专病门诊，专门服务错峰就医人群。
1: 你看正畸很多的患者都是未成年人啊，
0: 哎、对对对，
1: 可能有矫正牙齿的需求。

0: 比较多哈。
1: 是，你看刚才李凯老师一介绍，咱北京市不仅是很多三甲医院有了周末门诊或者是夜间门诊这样的特色服务，看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在这方面有所探索。
0: 其实呢，面对群众

0: 我多少还扫点货回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博主去发各个商场的测评啊，人基本上就是买杯奶茶，然后这儿逛逛那儿逛逛，未必人真买东西，就享受逛的那个过程，这也没毛病。
1: 你是那个人家特别喜欢的顾客类型，
0: 怎么着？脸皮薄，
1: 不光费腿，也费钱。
0: 主要是费钱，所以现在我也在控制自己啊。咱们说远了。咱今天要说什么呢？逛商场这事儿真费腿，那您走累了就想赶紧找个地儿休息。

抱怨，哎呦，这坐着不舒服，凹凸不平，多坐几个人你就容易坐到那凸起的部分，关键是往这座上你放个手机，撂个杯子，搁不住，一放就容易滑到地上。那么商场的公共休息区，说回来，究竟该如何设置呢？记者查询发现啊，相关的规范都为推荐类的标准，什么意思？它不具备强制的约束力。比如说国家标

0: 采访当中也发现啊，有一些商场咱也得给人家表扬
1: 哦，
0: 对公共休息区的细节打磨可以说挺用心的。您比如说通州区新开的大商场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商场，
1: 嗯嗯，
0: 免费的座椅都是用柔软的皮质和布艺沙发为主的，
1: 哦，
0: 周边还搭配了丰富的绿植。丰台区的京东茂不仅有手机无线充电的座椅，还设置了可以打卡分享兑换礼品的特

0: 就是递纸巾，差不多啊。这个我一抬头看他，发现他也哭得不行。后来我们俩就坐着一块儿哭。后来呢，我俩一起带这位女同学去北京的景点玩了一天。因为这个可能是从外省市来北京学美术啊，说分开之前我们约定以后啊一定去浙江找她。
1: 哦，浙江的孩子，
0: 浙江的女同学。
1: 嗯嗯，
0: 十多年了，我们都长大了还没有完成这个约定。你看亮，关键最动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亮亮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是这个当时女同学的四宫格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分开之前那个悲伤的下午，

0: 嗯，关键是花露水也便宜一些嘛，比那高级香水我觉得也不差。你要说现在咱们北京真有蚊子了，我在上周六的夜晚，在小路上散步，哼着小曲溜达回家的时候，
1: 都哼什么小曲啊？
0: 那只是一种氛围感的描述，不代表真实，只是代表我一种心境。但关键是我走到我们楼下小花园的时候，我觉得脑门巨痒。然后我一摸已经起了一大包，李老师，您看我现在脑门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包呢。
1: 美德
0: 有蚊子了，
1: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开开心心的哼着葫芦娃回家了。葫芦娃的歌怎么唱来的？
0: 一根藤上七朵花
1: 啊，一根藤上七个瓜，
0: 七个瓜，
1: 哎，
0: 不是七个花，
1: 哎，脑门上先来个瓜。
0: 别，咱还是做好防蚊措施啊。
1: 哎，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两个问题，一个是您常去的医疗机构，另外一个来聊聊记得那个约定没有，什么样的约定让您记忆深刻。稍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0: 稍后见。

0: 一个项链，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
2: 怎么该去哪？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定了一些调，但是没跑调，是不是？只是进行了降调处理。
1: 哎、超级通谣说，我常去的医疗机构，每年单位定期体检都会选离单位最近的啊，应该是啊，说这个前身名字特别响亮，说健康最终养的情况，视力模糊了没有啊？其实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在说好视力眼贴哈、啊。那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用用尝试一下好视力眼贴。
0: 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是留言咨询来着哈、哎。其实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啊，我们也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可以享受到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啊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1: 嗯嗯，
0: 当然额外呢还会再送您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

0: 主持专业的学生，还有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报名参赛。赛程中啊，会有这个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从现在到7月16号，您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也等待您来。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多多参与一下。
2: 这座大城是北。

0: 想到民警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
1: 那咱要是回到这面锦旗本身，咱讨论讨论啊，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用齐天大圣这么一个形象？
0: 小吴说齐天大圣就是斩妖除魔的英雄啊，而民警就是现实里为他斩妖。

0: 啊，这面全网独一无二的这个大圣锦旗。
1: 我特想知道，就是王岩警官收到这份锦旗感谢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
0: 王岩警官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
1: 啊、
0: 说这面锦旗我们会好好珍藏，不仅是一份感谢，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1: 嗯，
0: 老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1: 是，
0: 当然了，东城警方也提醒大家，在二手平台交易认准官方渠道，任何引导跳出平台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支付的行为

0: 遇到诈骗越早报警，资金这个冻结啊，溯源挽回的成功率就会越高。发现异常之后，一定要固定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1: 嗯，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未成年人可能在防诈反诈方面需要进行的科普，这还是任重道远啊。我觉得学校包括家长是不是也得适当给未成年人讲述一下骗子常用的一些套路方法。

0: 小朋友，
1: 嗯，
0: 别整天胡说八道，
1: 嗯，
0: 那瞎话瞎话张嘴就来，
1: 不是您那嫩瞎话张嘴就来，我怎么听出了一点河南味儿呢？
0: 那瞎话，
1: 那瞎话，
0: 啊、
1: 嫩瞎话，
0: 饿
1: 了。哎呀，确实确实，再坚持一会儿啊。
0: 嗯、
1: 林老师今天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0: 哎，
1: 就我这一上班来到办公室，林老师敲键盘的声音不绝于耳。

0: 样的成果？
1: 关键信息没说。
0: 四个小时。
1: 主持人是谁呀？
0: 李凯老师和美哲。没说吗？
1: 没有啊。
0: 我没说呀。
1: 对呀、啊。就是我们俩人哈、四个小时在周三的上午陪着大家。
0: 没关系。
1: 啊，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这上午播完四个小时，下午大成小事咱接着聊哈。
1: 还有俩小时，俩小时大成小事、陪着大家。
0: 对对对，周三好充实啊。
1: 来看看各位留言。脱脂牛马说，高中的时候我是班长，但做什么事儿啊总希望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很内耗。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很爱笑的同班女同学。
0: 不是说爱笑的姑娘运气不会太差吗？
1: 哎呀，她说我乐于助人的样子呀，让我看起来闪闪发光，
0: 太温暖了。
1: 哎，我们的交情一直不错，还约定啊要考同一个城市读大学。
0: 那怎么样？
1: 但是很遗憾，这个约定没有实现。不过时隔七年，去年我们都不远千里参加了彼此的婚礼。
0: 哦，虽然没有在一个地方读大学，但看来感情都还不

0: 虽然挺累的，但是非常高兴。要知道啊，我们都70多80多了、
1: 哎、
0: 希望争取明年再聚、
1: 嗯、
0: 我觉得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咱身体棒棒的、哎、明年再聚，
1: 对，挺好啊。来，接下来快快的，你能再说一件事吗？
0: 哎，再说一事儿、啊，咱要说啊，这个生活当中呢，咱得防贼。
1: 嗯嗯。
0: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好多的超市啊、商场都是自助结账，但这也暴露出了一些漏洞。比如有的人他就不扫码，少

能够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赛事还创新提出球衣经济概念，赛事期间参赛运动员身着官方球衣，赛事期间参赛球员身着官方球衣可以免费游览海淀区部分知名景区，并在赛区部分商圈享受专属消费优惠政策。同期2026北京赛艇大师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

0: 会在朝阳公园闭幕，为期十天的活动展现了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检测数据显示，五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20种产品价格上涨。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取得了新进展，可能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魏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2: 好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降雨情况。今天早上开始呢，北京自西向东出现了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的。目前看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基本结束了，只是在东南部的一些地方。

0: 即属于梁。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有200多家品牌企业参与。
1: 随着入学高峰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北京市中学阶段学位需求扩大。最近西城区、海淀区等多个区密集公布了新建校计划，提前布局应对中学入学人数的增加。
0: 西城区规划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新校区金永里校区，位于地安门

0: 影响，京津冀地区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出现了降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介绍，今天早晨六点到下午四点，北京地区的平均降水量是3毫米。
1: 东南部大兴和通州一带降水更为明显一些，平均降雨量在8毫米。另据气象北京的消息，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青海湖镇红石门村，是13.6毫米。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来为您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检测数据显示，五月中旬流通领域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20种产品价格上涨。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五月中旬与五月上旬相比呢，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那其中呢，这个生猪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跌了1%，焦炭价格为每吨1496.4元，环比上涨了3.5%。
1: 今年以来，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这个数据可以说是起起落落。1月份的平稳开局，3月全面爆发，4月之后的迅速回调。那么通过这。

0: 上游原材料涨跌互现的同时，直接关系百姓的菜篮子的生猪价格却依然低迷。数据显示，五月中旬价格已经跌到每千克 9.5 元，这甚至要低于养殖成本线。那么这反映了经济面的什么情况？为什么制造业投入成本增加和民生价格消费走低会同时出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春生副教授的解读分析。
1: 传统的制造，传统的这种产业啊，普通的这种消费类型的这种产业都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需求侧的不足

0: 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详细的情况来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

首盘开局，王新宇便遭到对手破发，以0-2落后。中国金花迅速调整，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关键的第四局，塔格尔三次拿到局点，却未能兑现。王新宇抓住机会，完成回破。士气大振的王新宇连下5局，以5-2反超，并最终以6-3先胜一盘。

0: 晋级第二轮，追平了他在2024年创造的法网最佳成绩。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带着资格赛连胜三场的气势，王希雨迎来了正赛的首个对手科维尼奇。首盘比赛双方便上演了破发大

王希雨把握住关键分完成破发，6-3先胜一盘。第二盘科维尼奇率先完成破发，王希雨随后完成回破，他连保带破连赢6局，以6-1轻松锁。

0: 解前100，这样就有机会打更多大满贯和巡回赛的正赛。当下自己要尽可能多留一场是一场。
1: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站到法网正选赛场上，取得正选一轮的小小胜利，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然后我也是能一天是一天，加油。
0: 北京时间5月25号，法网单打正赛首轮将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郑钦文将迎来首秀。

0: 豪华版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就这还没有完，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
1: 刚好时间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166-7979 400-166-7979。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

0: 永久性的结束战争，然后再在60天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再谈核的问题，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它就有实质性的内容。那么实质性的内容就是海峡打通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都封锁了海峡。如果这次协议就是一达成，双方就能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个协议就有实质性意义。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呢，也有可能达成另外一个协议。也有媒体这样报道，就是海峡打通也不是立即打通，就是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对停火的又一个60天延期。在60天期间，美国和伊朗承诺要逐渐的、对等的来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海峡不是立刻就解除封锁，然后其他的像核问题啊、解除制裁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60天时间里边再谈。如果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它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因为从4月8号以来，美国实际上和伊朗就是在停火状态，然后美国和伊朗也就这些问题在不断的进行谈判。所以到底是看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哪一种类型的协议。
1: 细节显示，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矛盾。

很复杂，包括伊朗的核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那经济制裁的问题从1979年就开始了，那个非常复杂。伊朗的核问题也是从2002年就开始了，也很复杂，所以短时期内就能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形势就很严峻了，因为对美国来说

0: 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

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

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功。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的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

0: 想问问您，打一针说这个白血病就好了，一针120万，很多人都特别卖房子要打。
1: 先说这个，咱们国家的政策非常的好啊，到现在已经不需要120万了，
0: 就是进医保了是吧？
1: 不是进医保，就是会有比如说国家的普惠保，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保险，其实都是覆盖的。另外就是它也降价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国家非常鼓励这个国产化，这个在我们自己祖国上去开发的这种科研的成果，现在有非常。

0: 就是把它自身的干细胞提取出来，再回头再移植给它本身。那这个自体移植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在它自己干细胞的支持上的一个极大剂量的化疗。比如说没有这个干细胞的话，我们给它这么大剂量一个化疗，那这个人就受不了了，他的骨髓可能就被打干净了，就成了一个人为的药物性再障了。但是我们把他的好的健康的种子提前提取出来，再给他一个大剂量化疗，那把他残留的那一点肿瘤细胞尽可能都杀灭死，哎，我再把他的种子种回到他这个田里，重新生长起来，我们叫造血重建，哎，他就好像重新焕发了新生。这个是自体移植。那异基因移植呢，就概念有点不同，相当于是把他的干细胞完全
1: 杀死
0: 、我们要把健康人其他人的干细胞要给他种进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每个人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们叫他每个人携带了不同的 HLA 的抗原，我们自身本身就不太接受别人的，那我们怎么让他去接受健康人的这个细胞呢？我们就得对这个人他的所有的骨髓细胞，包括他的 T 细胞，包括他的 B 细胞，所有的进行一个杀灭。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病人风险是很高的。
1: 对，
0: 我们全程要在这个无菌舱里面，但我们人体不是无菌的，我们的肠道里面有细菌，我们的肺上可能平时就定植着有一些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感染的风险其实还是会高。那我们即使在做了这样的处理之后，这个健康人的这个细胞种进来，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生根发芽，它也是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假说啊，就说这个土壤学说，说这个人的骨髓他土地不行，什么种子种进来他都不长，那这就面临了我们移植后有一个植入失败的问题。我们就得想用各种办法去促进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那移植后

0: 各方面的配型这么匹配的情况下，我能救他的命，我能去帮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是是，特别棒。
0: 对，再说一下这个踩骨髓哈，我们健康人去做供者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稍微的动员，把他的白细胞相当于是从骨髓池释放的外周血打点生脉针，然后我们采细胞的时候呢，是从外周血就跟抽血一样啊，循环一下，把这些干细胞的种子提取出来。其实对供者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性啊，随访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国呢到现在应该是做一基因移植是人数最多的国家啊，因为我们人口确实基数也大。另外呢，就是在人民医院黄晓军黄所的这个团队，我们开发出的北京方案也是导致我们人人都能有供者这样一个理念啊，大家都积极的能做的都去做，所以导致我们白血病能够做到移植的病人能活下来的人群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这么多供者做完了，就是大家随访就是都是非常安全啊。
1: 是，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顾虑啊，就是能够献出一份爱心，一个特别棒的这个选择啊。
0: 对对，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移植刚才您提到了说什么样的就是严重的啊，一体移植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在这个类型上面有什么这个比较偏好的吗？就是所

0: 凶险，
1: 凶险
0: 啊！我们移植呢有一个词儿叫移植相关的死亡率。
1: 嗯
0: 啊，我们如果是说这个病人，我刚才说白血病的分类其实分得很细。
1: 嗯，
0: 我们有一部分这个白血病呢，它是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的。
1: 嗯，
0: 那这一部分病人
1: 就不用了，
0: 就不做，
1: 嗯、
0: 因为这部分病人做完了之后，你反而可能增加了他的一些死亡率。
1: 嗯
0: 啊，那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愈后我们叫比较差。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不做移植，那我们基本上化疗几年以后，他必定复发、
1: 嗯。
0: 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哪怕冒一些风险，我们也去做。
1: 嗯，
0: 在最早我上学的那会儿啊，就是我们移植的年龄控制在60岁以下。那现在也没有这个
1: 限
0: 制了。
1: 也没有限制了。
0: 我们目前应该是做的最大的，亚洲最大的年龄做到了、嗯76岁，一基因的移植，
1: 哎呦
0: 啊，因为可能也是大家的健康生活状态好了，
1: 嗯，
0: 大家不会。

0: 风险是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结合原发病的情况和病人本人耐受性的情况来去综合的评估、
1: 嗯、是
0: 看他是不是要走移植这条路
1: 嗯
0: 啊、
1: 嗯、所以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们的治疗手段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CAR-T 这几年非常火，而且前几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传言说中国的砒霜啊再次在白血病当中得到了验证啊说这个砒霜能治白血病，听起来还挺玄幻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靠谱吗？
0: 哎，这个事儿也是说起来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的砒霜呢它其实化学名叫三氧化二砷、
1: 嗯
0: 它里面其实就是砷剂啊，那这个在我们白血病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俗称 M3、
1: 嗯、
0: 啊，就是第三个类型的这种白血病呢，它对这种砷剂非常的敏感，它能够这个砷剂呢能够把这种急性早幼粒细胞把它让它哎顺着这个发育的途径往下分化，分化成正常的粒细胞、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了这种我们传统化疗导致的细胞破碎呀，我们叫肿瘤溶解呀，这个过程它很顺的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诱导下来了、
1: 嗯、
0: 变成了正常细胞啊。那在经过大概2年到2年半这样的时间，通过砷剂还有一个药叫维 A 酸两个药呢、
1: 嗯、
0: 交替和组合治疗2年的时间，这一类病人95%都是能治愈的。
1: 哦，那么高的一个比例治愈啊。嗯、
0: 对。
1: 哦、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不然说白血病的治疗方案当中我们中国人贡献了很大的
0: 很大的力量。
1: 很大的力量。就是现在目前真的是砒霜在治疗这类白血病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
0: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类型，千万别自己用啊。
1: 这
0: 个白血病里面只有这一个类型对这个药物是好的。
1: 是有用的、啊。
0: 有用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还要听医生的话是吧。

0: 口服的方案。刚才说的这个参剂呢，我们国产化的一个药物叫复方黄带片，大家听起来其实像是个中成药啊，但是它里面的制剂其实就是我们的参剂啊，口服药加口服药，两个口服药，我们可以达到病人在不住院的情况下长期门诊治疗，来把这个白血病治愈。
1: 白血病都不用住院，
0: 对，
1: 就能治愈哈。
0: 是的啊，这是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啊。将来呢，我们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淋巴细胞的上面有很多靶向药，我们住院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
1: 对，
0: 就是靶向药打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其实都是让病人居家，然后。

0: 那这个其实就帮助我们的临床大夫去做检测，能够知道这个病人他所特定的几个基因靶点。
1: 嗯，
0: 那针对有靶子，我们才能找到这个箭头。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个靶标，我们才能去建立一些靶向药。
1: 嗯
0: 啊，是基于这些所有各个学科领域，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火的 AI。
1: 哎，
0: 我们在基因做筛查，因为原来的时候大家去找一个靶点。

0: 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

0: 是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

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己。

磁场测量的技术难题，将空间分辨率提升到了微米量级。这也意味着科学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到微观尺度上的磁场结构。在实验过程中啊，研究团队在强磁场条件下观测到了一种酷似中国结的量子化图案。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蕴含着深

0: 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四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吗？
1: 您提到的这个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啊，其实我正好是编审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三月份我们正好园林局组织专家做了这个审定，就是今年的新增了四种鸟类以及一种爬行，就是一种蛇，华北鹱。这个北京的野生动物的总数，就尤其它主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啊，就是两栖爬行鸟类、兽类，我们审定的结果最后公布的是625种。那我觉得不只是对观鸟的意义，我觉得对北京市民的意义我觉得更大，让大家知道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只有高楼林立的这种建筑，而且还有如此之多的野

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著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到很多东北区系的物种，就是东北长白山这边下来的物种，比如说小星头啄木鸟，比如说白背啄木鸟，这是东北区系的物种，我们有机会能在北京的这个雾灵山啊密云能见到。那么北京大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区，一到南北方向横亘的太行山脉将华北区一分为二，太行山脉以西就是黄土高原亚区，太行山脉以东就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就是黄淮平原亚区。所以北京正好地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一个分界线上，所以各个大区、亚区的鸟稍微动一动，可能就在北京出现了。那么这是其一，就是地理方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天时，就北京正好处在全球鸟类九条主要。

0: 出现70多种的鸟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用心去观察而已。
1: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以为的野生动物，其实远超我们想象。
0: 哎，那比如说北京很多是候鸟嘛哈，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1: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居留型来讲，因为首先呢，有一些鸟呢它是不迁徙的，就是本地的留鸟。所谓留鸟就是一年四季它既在这儿繁殖也在这儿越冬。这种鸟呢它全年都在北京生活，所以您什么时候都能看。

0: 境对大宝而言，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多样化的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夏季，提到了冬季，那么春秋两季同样如是。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北京是迁徙过境的这条迁徙航线的过境区域，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有非常多的迁徙过境的旅鸟，它们既不在北京繁殖，也不在北京越冬，但是它们呢就路过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的鸟更多。所以北京的比如说每年的四五月份，甚至包括从三月下旬就开始迁徙过境北京的猛禽特别多，就是沿着北京的西山太行山脉做迁徙的这些鸟类，比如说凤头蜂鹰啊，在五月初五月上旬某一天啊，飞过整个太行山，飞过北京西山的凤头蜂鹰的种群能超过1000只。我们说迁猛日，那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也非常多，包括五月份

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

0: 是有架子的，有一个三脚架的，方便观测远距离水面的一些雁鸭类或者恒鹬类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1: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了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8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了解？
0: 对，能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最开始观鸟时候的我的一些办法。就是当时呢，十多年前啊，将近20年前，那会儿手头上的这种观鸟的书籍啊，也不会是特别多，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就很少啊，可数得着的就那么几本。当时可能我会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当时呢，我其实不会说拿着一本书直接带到户外去，但我呢就会拿它当一个图册啊，就出去之前拿图册翻啊，这个翻我可能甚至都不会特别关注里面的文字，那我可能就关注里面的照片就好了。

0: 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谁，它的分类地位是怎么样的，它的栖息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完全对上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1: 一方面是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你是参与了那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没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集邮，就是收集邮票的过程。当然因为邮票比如按年份按系列，那鸟类可能也是，我可能按地域啊，比如北京的鸟，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城市看到的鸟，包括我看某一个科的鸟，比如说我看 PT 科。

0: 大概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1: 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

我的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啊，第一次跟我提到就是观鸟这两个字，我才知道啊什么是观鸟。那么在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啊，我可能那个时候会就是已经非常疯狂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可能跑了北京很多的书店，我收集这些鸟类的图鉴手册，然后几乎那个三个月的这个暑期，基本都跑在外面，拿着一台望远镜。那会儿北京没什么人观鸟，拿着望远镜出现在公园。

0: 基本的原则。
1: 我觉得有几个误区啊，也可以跟大家提一提。比如说现在正是鸟类的这个繁殖季，经常呢可能就会在一些树下呀见到一些刚刚出巢的幼鸟。那么有的朋友呢非常有爱心啊，就会把这个幼鸟呢捡拾起来带到家里去换一

大部分人投喂的这些面包啊、馒头啊这些碳水啊，基本都是高碳水的东西。那么鸟类食用了很多这种高碳水的东西，其实也会造成就是类似人类脂肪肝的这种病症啊，就是它的内脏也会积聚很多脂肪，这个对鸟类而言非常不好，而且这样会让鸟类习惯化，野生的鸟类按照这种方式被习惯了，被驯化了，就是它可能开始慢慢的能够接近人类了，这对野生动物而言，对人类而言，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投喂的这个东西呢，它会让水体富营养化，就是水体里有很多这种面包啊、馒头啊这种没有被消灭掉、没有被食用掉的东西，它会让水质啊富营养化。水体富营养化呢，又会造成水滑，就是它的藻类会爆发。爆发藻类之后，太阳没办法照射到水体下面，那么水下的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那就没法产生氧气了。那水体里这个溶氧又会降低，那水体里溶氧降低，对水生的鱼类又会造成影响，那么又会看。

0: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

0: 中。
1: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排起长队。国博李京迅文创系列闹鹅金钗冰箱贴限量上线，冰箱贴上的金额可自由拆卸，与磁吸扣组合为徽章佩戴。三星堆博物馆双耳玻璃杯、太阳神鸟流沙冰箱贴、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文创挂饰、蒙兰同款玩偶等文创产品集中展现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金华乡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班牌活动近日在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活动以文学润泽京西、文艺赴美乡村为主题，聚焦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全市首个北京作家村正式落地门头沟区王平镇。现场还同步发布乡村 AI 精品微短剧品牌，全方位呈现了首都乡村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据了解，北京作家村立足扎根乡土，服务创作，赋能乡村，传播文化核心定位，打造集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作品展示、沉浸式文化体验、文旅产业融合于一体的文学创作阵地，为广大文学创作者深耕乡土文化、挖掘乡村文脉提供优质空间与服务保障。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来，头条，我们先来看一条和很多家庭都有关系的好消息哈。北京日报报道呢，最近西城、海淀、丰台、昌平等多个区密集地公布了新建校的计划，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扩容。这背后有一个现实的背景，各位，北京入学高峰正在从小学阶段逐渐地向中学阶段推进，那么学位需求在持续地扩大。咱们先说西城区啊，西城区。

资源主要集中在东西海这几个老城区，但这几年呢，通过集团化办学、名校办分校、包括直属校的标准建设这些方式啊，优质资源正在加快向丰台、昌平、大兴、通州这些区域扩散。这对于住在这儿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啊，意味着我们孙辈哎在家门口就能够上到好学校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新建校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高标准建设、优质教育集团管理。换句话来说，不是简单的盖个楼、挂牌子凑合着用。而是呢，从硬件到软件，从师资到课程体系，都按照一流的标准来。那这就是教育优质均衡的要义，不只是有学上，更要上。

和日本解禁武器出口，称这危害地区稳定。在日本国内，近10万人参与了反战游行，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种种动向显示

做法呢，最好是用黑色塑料袋把大油桶给罩起来啊，或者呢放在橱柜里。分装的小油壶呢，最好选择棕色玻璃瓶呢，能够有效的避光。第四个，看中没中招，油。

0: 这个格局，那么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它是地处在南亚和中亚还有中东的这个一个门户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呢，它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呢是非常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次会面呢，对外明确传递的信号是中巴混战与共，彼此坚定支持。那么这个对于巴基斯坦的这个外交。
1: 还有这个国内改革，应该说都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嗯，那第二个问题啊，这次访问中，中巴经济走廊恐怕是重点的议题。那这条走廊通过公路、铁路和能源项目，把中国新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直接连接起来。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双方可能在数字经济，包括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要展开合作。您判断这一次访问会达成哪些具体的成果？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中巴深化合作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那么这次提的概念。

那个过程中呢，对塞尔维亚有很大的摧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塞尔维亚跟这个北约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到现在也不能。

广覆盖的这个外交布局的这个思路。那么从外交理念上面来讲呢，咱们中国不搞小圈子，不搞阵营对抗，坚持广结善缘，互利共生。那么巴基斯坦跟塞尔维亚分属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缘圈层，却都主动的深化对华合作，是足以说明咱们中国的这个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这个外交理念啊，在国际社会中呢是广受认可的。同时呢，这两场访问最后也对外界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就是单边主义霸权的

那么除了睡眠时长，还有四个指标同样也关键啊。第一个，我们的作息时间是否规律。2023年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呢，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

好吧，今天信息量可是不少啊。那么刚才互动里边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年轻时候喜欢的外国歌曲，包括自己学校的事情啊。我想说的是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关心看懂邻居在干什么，再听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守住自己的安康，在有益的旋律里把日子过成歌。我是于浩，愿各位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期待您关注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

0: 据了解，北京作家孙立足扎根乡土，服务创作，赋能乡村，传播文化核心定位，打造集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作品展示、沉浸式文化体验、文旅产业融合于一体的文学创作阵地。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外卖也送到主题用餐愉快。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3: 你有？
1: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的，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佛祖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我当为十方人做桥，令惜踏我上渡去的宏大气度和慈悲。佛门的布施今天确实大方，

出的讽刺、嘲弄、滑稽、斜排、辛辣、深沉，已被观众的嘈杂声消减了成色。凤眼奴歌唱柳永，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的最新档幅，已拉走了丁仙县台下的观众。而李奴歌歌唱范仲淹，余家傲色下秋来风景异的一声雷吼，立即冲垮了凤眼奴洞房相遇的柔情相思。但他那刚劲泼辣的雷鸣，因为求胜心切用了拙劲而走调落腔，变成了噪耳的驴吼。

迦摩尼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端坐在巨大的金盘、铜盘、木盘、石盘之内，舒眉慈目，神态安详。殿前廊下，香案排列，香烟缭绕，僧众坐禅入定，百官恭立静默，人群悄然无声。两侧陪殿的长廊里，等距离地放置着18座大罗汉的木像，18位身披袈裟。

登上这道赤纸中的天神毕竟是虚无的，眼前佛祖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却是实实在在的端坐在人群的面前，庸人庸众。

惹事的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切举措还是支持的，即或有不同看法亦默而不语。王安石也因为司马光、苏轼离开京都后，朋友少了，对手也少了，孤独寂寞之感浓重，对韩维也就倍觉亲切，倨傲执拗之气也有所收敛，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就恢复如昔，而且在相互尊重中加深着。在这次因十月不雨而引起的朝廷纷争中，韩维身处皇帝赵顼身边，对事态的发展比王安石清楚得多。

绝难断呐、啊！其人将去，其言必善，请可立即去介甫先生府邸，善达朕交思渴求之意。朕在此静候。

拒而不出，弹劾司马光绝不敢撤介甫之肘以添乱，绝不敢借机诋毁新法以图快的高贵品德和深厚情谊。韩威最后说，司马军是十分推崇介甫三经新义之作，誉为九天揽月之举，认为三经新义之处

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将继续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上的五大最佳球员。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会更加了解这些天才足球运动员的足球生涯。

1998年的7月12日，法国世界杯的决赛，法国3-0战胜了巴西。齐达内的两粒头球终结了巴西队。齐达内认为队友的鼓励是他突然爆发的源泉。他说，他们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打赌我能进球。我想小组赛的红牌让我休息了两轮，是时候补偿我的过失了。开场后的第5和第7分钟，他给吉瓦什和德约卡夫创造了绝好的得分机会，可惜他们均未能把握住。直到第27分钟和第45

第一个步骤就是捡起缴获的 AK-47 继续战斗。 AK-47 在它诞生之初是被原苏联人当成一种秘密武器来使用的，他们竭尽全力保守秘密，不让西方人知道。原苏联士兵携带 AK-47 执行任务时都用专门的枪套套住，以便把枪支的形状隐藏起来，另外还要把用过的弹壳一个不少地捡回去，以免最新的子弹泄密。但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M16步枪的小口径子弹穿透力太弱，在丛林作战当中，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大家都是朝着敌人大概的方向扫射一通，

0: 严重。当美军的小股巡逻队经过时，游击队员马上从水田里掏出枪来，从背后打冷枪。久而久之，有些 AK-47 的木质枪托都被水泡烂了，而枪仍然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有待考证，但是 AK-47 的枪管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枪用合金钢，并且在枪管当中镀了铬，拿在手中显得很轻，即使连续射击，枪管也不易发红，并且很多天不擦也不会生锈。但是你知道吗？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步枪，居然是由一位年仅28岁的业余枪械研究者制作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枪王的原苏军上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
1: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

起了战争，谈起了武器。一位病友问他，为什么只有德军才有他们的自动步枪，而我们就连老式步枪都供给不足呢？这句话激发了卡拉什尼科夫打算设计一种全新的自动步枪的奇想。对于一个青年战士来讲，要搞武器设计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他回到了参军前工作过的铁路机车维修站，开始了

参加国家靶场定型试验，一同入选的还有多位著名步枪设计师的作品。经过初选，包括 AK-46 在内的三种型号的步枪被指定参加最后一次评审。严酷的试验可以更好地检验步枪的实战能力。在极限射击评审中， AK-46 的出色表现让在场的众多评审是刮目相看。该枪连续

60多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其中能见到 AK-47 家族踪影的就有40多场。其中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了这种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使他们到了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手中。虽然从战略上讲，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初期似乎是取得了成功，阵亡的苏军不到70，但是当美国中情局开始通过巴基斯坦增加对游击队的援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援助当中包括成千上万只 AK-47。 中情局之所以看好 AK-47，不但是因为它的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阿富汗武装分子手中拿着原苏联武器，就不会轻易的让人发现他们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但是在后来，当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激进，并且把矛头转向西方之后，美国中情局当年援助的 AK-47 反而成为了基地组织和美军对抗时的利器。在阿富汗，第一位死于枪口下的美军士兵就是被一位少年用 AK-47 射杀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悍匪拉登对 AK-47 似乎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露面的讲话录像中，人们每次都会在他的身边发现一只作为背景和伴侣的 AK-47。 美国中情局不仅将 AK-47 运到了阿富汗，而且还

0: 枪支杀害无辜或者自伤自杀的情况，这样给社会的秩序和安全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就美国而言，枪伤已经成为美国高中学生当中造成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并且以这种原因而导致死亡的增长速度，在这个年纪的黑人或白人学生当中比其他的原因都要快得多。根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高中生说他们很容易搞到枪，6%的学生说他们曾把枪带到过学校，大约有6%的学生说他们实际上拥有枪支。而在这些学生当中，又有大约1/3的人说他们曾经用枪支对某人射击过。这些数据都显示，枪支的拥有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隐患。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加力实施优供给、育产业、扩需求各项政策，积极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等新动能、新优势。首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持续巩固拓展，带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5%， 完成年度预算的 38.7%。

0: 推动带来的文化产业新范式，展现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新图景。最接地气的科技应用，当属豆包大模型与文博生活的结合。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豆包就承担了官方 AI 讲解员的任务。逛展时掏出手机， AI 导游随身相伴。展区内我国首款智能化的民族乐器也备受关注，它的发明让民乐从小众变为大众艺术消费品成为可能。
1: 您一定是见过数字化的钢琴、数字化的吉他，但是您从来没见过数字化的民乐。对，我们是第一次把它改良了。您看它的这个声音是不是靠琴弦和木头的震动产生的了。您看我现在把它静音之后，它是没有声音的啊。对，它是靠我们的 MIDI 民族音乐算法，这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套算法来驱动它响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把它数字化了之后呢，它可以跟手机 APP 进行联动。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琴里面一共有300多颗灯珠，就可以提示你右手该拨哪一根弦，或者左手该滑动哪根弦啊，然后去产生我们独有的中国的韵味。
0: 如果说消费端的文化科技融合让生活更美好，那么生产端的技术革新则在重塑整个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超现场数字视听技术。

0: 览室以具象化形式展现古典神话与藏书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可知可感可玩。
1: 我们希望我们的馆藏能够走出这个馆舍天地，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喜爱看书，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0: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排起长队。国博李京勋文创系列闹鹅金钗冰箱贴限量上线，冰箱贴上的金额可自由拆卸，与磁吸扣组合为徽章佩戴。三星堆博物馆双耳玻璃杯、太阳神鸟流沙冰箱贴、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文创挂饰、蒙兰同款玩偶等文创产品，集中展现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
2: 再来看一场沉浸式市集，昨天在2026北京国际画展现场热闹举办。

0: 赛事的赛区赛即将拉开帷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1: 本届赛事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人才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海外项目占比56%，外籍参赛者占比突破30%，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人员当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了1/2，青年人才占比超过了80%。
0: 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具身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项目高度集聚。
1: 今年5月下旬到7月中旬，嗨酷大赛将在北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3地同步举办赛区赛。7月底到8月上旬举办复赛，在8月中旬举办决赛。
0: 据介绍，大赛举办7年来呢，累计孵化产生了5家上市公司、17家独

0: 影派对把电影 IP 从银幕延伸到文旅和社交场景，这种把电影细节嵌入线下真实环境的玩法，不仅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情怀，更成功让圈层破壁，实现了电影加文旅的创意性融合，也让观影不再局限于影院，而是延伸为一场可以体验、可以打卡、可以自发分享的电影加实践。
1: 受高空槽和低层低涡东部偏东风的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出现了降雨天气。

0: 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教授的解读分析。
1: PPI 的这个转正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呢，确实也折射出当前运行的一些两重的一个特点。那从积极的一个方面的话，国际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呢，快速的上行哈，然后国内的部分行业供需关系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比如说四月规模以上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呢，增速啊虽然有所回落，但高技术这个制造业的增速仍然达到。

那它是一个形成了下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个呢是新的动能，它正在形成，正在凝聚，正在突破，然后它有一个向上拉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现在就是这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它处于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管有时候看到了这个经济增长啊，但是我们说呢，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还不够完全的牢固，经济增长的整个的这个底座或者是这个坚实的程度还不够雄厚，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回到就是有色金属的这个里面来看的话，那现在包括这个 AI 的这种产业

种冷热不均的现象是存在的哈。那生猪价格呢，作为 CPI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它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CPI 的这个比重特别的大。然后生猪价格拖累这个 CPI 的指数的话，那它会使得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可能是处于一个较为低迷的这样的状态，是会影响到市场的信心和大家的心理预期的哈。其实呢，这个整体的这些数据也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新质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新的抓手，新的这个增长点，新的引擎，我们必须要继续干好啊，然后必须要在这个方面加大我们的科研的投入，加大我们的这个投资，加大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支持。第二个方面就是这种旧的传统的产业的这个转型，无论是数字化的转型也好，

0: 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 我们讲加强田地建设，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

0: 那王希雨以6-3、6-1直落两盘，轻松击败对手，成功晋级第二轮，追平了他在2024年创造的法网最佳成绩。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带着资格赛连胜3场的气势，王希雨迎来了正赛的首个对手科维尼奇。首盘比赛双方便上演了破发大战，前三局互破对手发球局。王希雨在第4局完成保发，取得了3-1的领先，并顺势将比分带到5-3。第9局是科维尼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王希雨把握住关键分完成破发，6-3先胜一盘。第二盘科维尼奇率先完成破发，王希雨随后完成回破，他连保带破连赢6局，以6-1轻松锁定胜局，顺利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2胜。2年前的法网，王希雨同样闯入了第二轮，创造了个人法网的最佳战绩。第二轮他的队

0: 模拟整整四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
1: 刚好时间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访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并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
0: 卢比奥还说，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1: 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4号的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

0: 更多的细节。
1: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24号的报道说，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
0: 美伊可能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的消息受到了全球瞩目，这将是重大的突破，还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2: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突破，关键是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因为现在关于协议的内容，媒体报道的都不一样，美国跟伊朗说的也都不一样。如果根据特朗普自己说的，这次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美国要承诺永久性的结束战争，然后再在60天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再谈核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都封锁了海峡。如果这次协议就是一达成，双方就能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个协议就有实质性意义。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呢，也有可能达成另外一个协议。也有媒体这样报道，就是海峡打通也不是立即打通，就是

0: 不是立刻就解除封锁，然后其他的像核问题啊、解除制裁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60天时间里边再谈。如果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它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因为从4月8号以来，美国实际上和伊朗就是在停火状态，然后美国和伊朗也就这些问题在不断的进行谈判，所以到底是看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哪一种类型的协议。
1: 细节显示，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矛盾。伊朗要求先解冻120亿美元资产，启动排雷，然后才谈核问题。而美国强调要伊朗先承诺不拥核，

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然后才排雷结束之后海峡才能够打通，然后美。

0: 再用一份不够彻底的协议来换一段暂时的平静。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观点。
1: 现在就是大家能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停火再延长60天，然后在60天里边，最好的结果就是美伊双方都能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有的。但是说这一次就达成一个协议，或者60天之后就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全面的协议，是可能性很小的。然后剩下的问题都很复杂。

美伊战争引发的这个能源价格飙升呢，正在推高通胀，并且削弱消费者的信心。同时呢，美国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呢，已经给特朗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他未来的货币政策也面临了多重的因素，然后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沃什在其就职典礼上发言称呢，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使命呢仍然是促进美国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特朗普呢在为他主持就职典礼时呢，也是呼吁要遏制通胀，不要遏制伟大。此前呢，特朗普选这个沃什啊担任美联储主席，就是为了降息。但是这个美伊冲突呢，打乱了这一计划。尽管呢，特朗普在周六宣布这个美伊的协议基本达成，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遗憾，千里奔赴只为一见那些矗立千年的造像、壁画、古塔与古墓？明明被他们的庄严、绚烂、神秘深深打动，却总道不明究竟好在哪里，不知从何看起。我们与那些无声的古迹之间仿佛永远隔着一道透明的墙，直到有一群人，他们用了近20年的时间拆了这堵墙。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6工作室以行万里路读万样书为初心，驱车超过14万公里，踏遍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地探访拍摄记录了600多处文化遗产，最终凝结成一套行路中国书系。从华北平原到四川盆地，从齐鲁沃野到荆楚故地，从博物馆典藏到古建奇观，从石窟造像到帝王陵寝，每一处古迹的来龙去脉，艺术精髓都在书中娓娓道来，让每位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明入口，让每一次翻阅都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主编张伟和作者宋鹤、谢书涵一起来聊一聊行走大地，读懂中国，一场跨越20年的美学田野调查。本书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本期节目是5月19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3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主任、博士生导师、第6工作室的导师张伟教授。张伟教授您好。另外2位嘉宾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哈。那么坐在张伟老师旁边的是谢书涵，谢书涵您好。坐在谢书涵旁边的是宋鹤，宋鹤您好。那么在这套书的最开始介绍的时候呢，是讲到说整个行路中国这一套书啊，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第6工作室开设的经典的考察课程，叫做行万里路读万样物，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考察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么首先我们请到张伟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因为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小20年的时间了哈，
7: 并不是说为了出这套书而开的这个课，实际上是先有了我的工作室，有了我的教学，有了我的课程计划，然后呢慢慢慢慢走的地方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可以讲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结果。有了这个成果，最后就着手把这些教学成果整理出来吧。说近20年也好，是显得很拖，这确实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不是说拿到了一个出书的项目，我们拿到

0: 到了是一个教学改革项目。
1: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
0: 最早是2008年的政协提案，冯骥才先生有一个政协提案，就是他提出说中国的尤其是彩塑，寺庙彩塑非常的这个精彩，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呢，我们的教学里头为什么没有出现，没有呈现出来这教学的这种专门的研究？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非遗的概念，那时候没有了。这个传统的东西到底该把它放在传统去观摩去看，还是说我们也进入教学实践，直接使它产生当代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像雕塑专业对应的传统的东西非常多。雕塑呢，其实我们有实力，尤其是在西方博物馆也是把这个中国传统的雕塑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能在我们这儿反倒是当年可是很少的。我们学校是袁运生先生，他提出的一个是从考察入手的一个教学改革，这时候呢其实就开始产生了这个要多看，什么叫地毯式观摩方式。我们往往容易把这个我们说掐尖儿的东西，就好的看一眼，很容易得出好的这个结论嘛。作为教学来说，它就不是欣赏，你得把它的形成的原因，这里头它背后的体系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构成方式，匠作系统的这种构成方式，全得做研究。所以说必须看普遍性，而不是看独特性。为什么六册书？其实是六个文化地域这不是行政概念，就是行政划分那个概念，它是一个文化划分概念。你比如说，就是新出的中原西卷是有山西，包括了山西的中部和南部，大部分的寺庙彩塑都进来了，这是这套书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这个分册的重点。但是很多人就会问我们怎么
1: 没有云冈
0: 不放进来啊。这就是疑问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放在了北方卷，历史上游牧民族北方是一个系统，文化系统它是一个，雁门关以北像内蒙啊，东到辽宁，这一块它都能穿起来。游牧民族它尤其是辽金元的这个游牧民族的东西集中放在一起，读者会产生一些就是影响它的这个系统性的，我们说的这个框架就搭起来了。
1: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套书当中的这个中原西卷里面，这个山西的最北边就到五台山。
0: 对，
1: 那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套书一共有六本，这六本大概我们是本着一个怎样的原则来进行划分？
0: 起初就是我的六次考察课，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要待满3年，每年有2个学期，每学期要出去小一个月，秋季学期会稍微短一些，是3条短线，春季学期是长线。中原东以河南山东为主的中原地区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汉民族的这种最核心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区域内集中量是最大的，尤其是博物馆。中原西卷，那么就是现在已经出来的，就是它有一部分河南，一部分河北，一部分山西。它也是在黄河流域最核心的这个文化区。
1: 那现在已经出来的这3本哈，那除了中原西卷之外，还有西部的这一卷和西南的这一卷哈。
0: 对，
1: 那当时我们对这两个部分的划分又是怎样考虑的？
0: 比如说西南卷的话，其实是因为有四川云贵这一块，四川有特别好的石窟，它的文化特性也是一个一致的。西北就不用说了，从敦煌的沿线一直西安，这个区域一直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西北。主要还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因为我这个不是旅游书，我这个不是要传播一个你的知识点，我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造型基础教科书式的东西，是一个认识传统，以前都不叫雕塑，现在叫雕塑，造型遗存的一个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和这种构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雕塑也好，传统 造型遗存也好，它的形成的原因是有我们地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架构在的。旅游你就是去欣赏就行了，各个文化有它发生的原因和它自己独特的这种语言，形成以后它一直在这个地方，它会一直会生长，互相影响和借鉴是有的，但是它自己的独特性首先要搞明白。因为我们雕塑的这个逻辑，雕塑的概念一直是个外来概念，强行就把我们古代雕塑放进这块来学习的。我们曾经有了像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一直在做考察，每一代的先生和学生都去做考察，每年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所以它只能是做一个选择性的，我们说掐尖儿似的这种，或者是说只看得懂的，比如说人物啊、动物啊，就是这是我们最容易东西方两种文化所共通的东西。西方它更以人物为主要的这个研究对象，
1: 研究对象。
0: 但是我们集中这么去看，看得多了以后，就发现它是有矛盾的。它有很多地方，如果是用西方的这个美术系统去解读啊，有很多解读不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寺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丑的东西，呲牙咧嘴、张牙舞爪的东西，
1: 哦，就是那种愤怒像，是吧？
0: 对，这个在那个西方审美里头它是没有的，它是健硕的、积极向上的、纪念碑式的。我们的系统是沉的、稳的。怎么这套书其实没有太把专业的东西写进去，或者是我们开始的第一版是写进去了，后来在这个中信的编辑的建议下，我们做了一个科普降级，
1: 是考虑到大家普通的读者也能够读懂。
0: 对，所以这个从怎么说呢，我刚才说它不是一个旅游书，但是呢它又像是一个旅游书。旅游书呢它是更让更多的这个受众能够带着它去旅游，但是呢我们的初衷实际上是希望提升大家的审美，提升大家的审雕塑。有时候是因为有名你就觉得它好，其实不一定他能懂，他就觉得我去过了，打卡。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的学生差不多一年有两次要出去，要到这些路线上走一走。因为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您的学生哈，这个宋鹤和谢书涵。那您二位分别去过什么地方？当时去了那个地方有一些怎样的感受？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他俩是本科生、研究生，都在我工作室，所以他俩走了不止一遍，三年一轮，就是每过三年这六条线要重复一遍。所以他们待的时间长，所以走了不止一遍。
1: 那宋鹤先跟大家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是宋鹤。相当于是我是第六工作室是第三届学生。对，就是说基本上我进工作室那会儿是直接能看到我们工作室即将毕业的最早的第一届的学长，所以说我跟六工的这个缘分还是相对比较深。我参与六工的这个考察是在这个从我进工作室2011年开始到2019年之间
1: 来的，
3: 就是说我是完整的参加了每年的那个两季的这个考察。我也算是其中比较善做组长，因为其实你像我2011年进工作室，照理来说应该就是2014-2015年就毕业，但是我觉得这个课我当时就感觉我一个是很喜欢，再一个是我觉得可能看一遍有点，就是要么是觉得不充分，或者甚至觉得有点不过瘾，那怎么办？我就额外修两年学，我就为了再多蹭两年课。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人修过学，但是为了修学蹭课的这我算是第一个，好像也是唯一一个。但是这个事其实一开始老师可能也有点这个不太理解，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说因为这个契机吧，在2013年那会儿我就感觉好像我应该通过拍照的方式我才能够去很好的记录我每次考察的这些资料。对，因为如果说我要是说只靠眼睛去看，在我这个进工作室之前跟我们那个系里面那个技术部啊走过一次，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设备就是比较业余的那个卡片机，随手拍了一些，我觉得回去看可能就是它很不容易去梳理这些东西，那种感觉就是真是走马观花的。当我决定选这个传统工作室进入到这里面，我觉得那可能你要是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还要形成一些学术成果的话，你可能离不开这个拍照这个环节。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年就是那个我们每年就是头两届的学长都是每一届都会有一个专门负责拍照的这么一个学生或者两个学生，大家会形成一个摄影组啊，我们会称他叫六工的摄影组。 然后那年在那个暑期临近交接的时候，张老师在我们那个班会里面就说，我们明年哪位同学愿意去承担摄影的这工作？
1: 嗯，
3: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就单纯想，我说我通过这样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机会，那我就直接一拍，是吧？我也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拍了。这一拍，反正就也是续上了，因为我确实干活，我发现跟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匹配的。我干这个活，就是说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也愿意拍。可能这么多年，就是每一年都换人，但是我一直坚持拍下来。所以到最后这个可能就是说很多资料都是我拍我整理，最后发现也确实到了这个点上之后，我们觉得可以总结出这么一套书来，因为我们确实拍的比较充分。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我这些年跟这个六宫以及这本书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
1: 那每次去的时候，比如说线路去哪儿，走哪条线，这条线怎么安排，去什么地方，不去什么地方，地方要安排多长时间啊，这个通常是怎么来确定？
0: 大线儿我是有计划的，但是特别多的具体的点啊，真的是随机应变的。就是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你听说了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什么好的，我就会看。我为什么说是我是地毯

0: 我们看
1: 远比大家看到书里面的多。
0: 对，哪怕去那儿一看不好，但是我也会做一个记录，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于这种就是遗存点的这种考察的这种、就如果没有做过统计啊，我觉得至少三倍甚至更多。
1: 接着请宋鹤来说一说哈，提到您从2011年一直到2019年这几年基本就没断过是吧，每年都会出去两次，有没有在这么多次里面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比较震撼的一些雕塑啊一些造像啊，能够跟大家分享那么一两个小故事？
2: 这确实比较多。因为上次我在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就是当下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个就是中央二里面大家现在热议的这个铁佛寺，这里面提及铁佛寺，就是铁佛寺这个也是排了，内容是比较充实的，基本上把它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内容都排布进去了。然后说到铁佛寺呢，因为我们其实跟它是挺有缘分的。说到最早那次，应该说是2013年我们第一次进入到铁佛寺，但当时这个情况它挺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一天的考察，然后那天晚上我印象还是很清晰的，就是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进入到那个它这个小县城的这个道边上，然后我们一群人都下来了。但那个时候它跟现在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铁佛寺

0: 们就是小鲤鱼是摸进去的。大家到了门口之后呢，就是我就是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院子门口有一只特别小的小狗，但是那个小狗它特别凶猛，
1: 嗯，
0: 就是所有人任何人去，你不管是喂东西也好还是吓唬它，它都是完全不畏惧的，特别凶猛啊。然后叫了半天，我们才找人把门一打开之后，啊，瞬间就是里面是比较黑的一个光线，但是我们进去之后发现，哇，原来里面还有这么一堂，就是说大家可能现在在网上搜到那些彩塑。
1: 当时的是哪年？
0: 当时2013年的时候嘛。
1: 哦。
0: 就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手机、微信都猜出来没多久。
1: 对，
2: 搬鸡窝是那回吗？那是后来你去是？
0: 可能当时我们也门口也清扫了一些东西。他当时
2: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煤堆和鸡窝堆死的。
1: 哦，铁佛寺是吗？就高平铁佛寺。
0: 对，反正就是它的原始状态，我们书里面那张图就是说是一个你现在看不到了，它已经清得特别干净。
1: 您在书中啊讲了这一段，说这个铁佛寺啊地处居民区内部。
0: 对
1: 啊，这是当年地处居民区内部哈。
0: 对对对。
1: 不具备开放条件，长期以来一直隐藏在米西村当中。
0: 是
1: 啊，那是一个村子哈。一直到说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列叫华彩之塑的这个大展，第一次将铁佛寺造像等等哈，以大图的形式公诸于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开发，不去没有发现，可能这个寺说不定一直到现在还不为大家所知道。
2: 拍到了图，看了以后，碑还是一个是县宝，它都不是省宝和国宝，
1: 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对，县宝。最关键是我们是在世界美术史大会上，像正好是有个老师提议说做一个你们反映中国特色的一个展览，让我们布置一下在中央美院。
1: 哦，
2: 全世界的这个文史系统专家，还有就是美术理论专家都在我们这里。然后我就给他布置了一个试图还原那个场景的一个，因为等大的大图，大家就突然就一下子，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这个彩塑。同学们是第一次看是很震惊的，其实我这种经历是非常多的。

0: 教寺呢，其实它含了很多的当地的道教的这个系统的一些这个元素进去。
1: 哦，
0: 我们或者说宗教的这个在地性有关，这种方式又跟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当地的风俗。
1: 像当初这个铁佛寺最初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
0: 你说我们啊？
1: 哦，对啊，
0: 就听说有像。然后我们去找一找，他说的那一次是不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同学搬了好长时间的煤，
2: 那就是那次，因为当时我印象当中，张老师在现场也是特别感慨的。
0: 我们都要放弃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对。
0: 然后一个同学趴到那个窗户上，抠开那个，他说还是纸糊的窗户纸，
1: 嗯，
0: 抠开本身是。

0: 元嘛，元代的道教的东西会兴盛，后来他有题记证明是明代的东西，明初的东西，这个直觉是基本不会差太大的。有时候真的是那个题记，我们曾经有，你像在四川的那个，就是题记会影响我们，就我到现在我不相信他那个题记，我觉得是可能出现一个误判。我们都不是看书得来的，我是看实物得来的。现场看，除了他的那张脸，我们说开脸以外，它更重要的是营造的氛围，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营造的一个要求和氛围要求，那个是非常准的，做不了假。最好这些东西都不要离开它的原址，原址非常重要。当初被建造的这个起因和它的整体设计，它是有的，一定，都不会乱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下面请到谢书涵来说一说，你又

0: 结果最后折腾了半天，给我们倒到了一家猪圈。
1: 你看我们这个书，很多人都赞叹这个拍的图片怎么这么精啊？
2: 对啊，
1: 都是我们自己学生干出来的，这里没有专业摄影。

去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会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那这次任务标志着双方在深空探测和空间物理研究领域的合作迈上了新台阶。未来，卫星获取的科学数据也将为人类预测和应对灾害性空间天气提供重要支撑。再来关注，来自山西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在低温强磁场探测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成功攻克了低温环境下进行高精度磁场测量的技术难题，将空间分辨率提升到了微米量。

解质取代了含有有机分子的液态电解液。传统的锂电池用的是液态的电解液，它的主要成分是有机分子，一旦短路就容易燃烧，存在安全隐患。不漏液不易燃，全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取代了隔膜加电解液结构。

0: 抱着平板，抱着电脑在看东西。那么其实很多野外的户外的精彩是被我们错过的。而且观鸟这件事儿可以提升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观察能力和户外野外的实践能力，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上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1: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您给很多孩子上课，您觉得观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0: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每周末啊就等着

0: 动了这些栖息地或者觅食迁徙的时候的一些停息的一些生境，那么就形成了天然的城市观鸟课堂。而这种观鸟教育呢，反而会来推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来爱护绿植啊，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这种城市环境的被打扰被破坏。我觉得也是对花园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地实践的一个教育载体。我觉得双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1: 有内在的联系。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李老师，如果是要在北京观鸟的话哈，要了解哪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哪些原则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先想请李老师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北京，哎，我们在观鸟方面有什么一些独特的优势？
0: 北京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往往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野生动物，这里边的野生动物非常之丰富。我拿鸟类举个例子啊，北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分析啊。首先，北京用这个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来说，就是北京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分界线上。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北京西边偏北，就是西北方是延庆区，对吧？延庆再往西北，就那块是蒙新区的草原亚区，所以我们在延庆那边已经能有一些草原的沙地的气候了。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著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

0: 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1: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居留型来讲，因为首先呢，有一些鸟呢，它是不迁徙的，就是本地的留鸟。所谓留鸟，就是一年四季，它既在这儿繁殖，也在这儿越冬。这种鸟呢，它全年都在北京生活，所以您什么时候都能看。啊，这样的鸟也在北京也有三分之一以上。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类别常见的有哪些啊？
1: 简单说，小区里一定能见到的吧，就比如说朱颈斑鸠啊，它是一个鸠鸽科的鸟，平常经常可能把它当成

0: 河水库那边，如果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时间，有机会在那儿观察记录到90种甚至10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一天之内
0: 对，
1: 是
0: 一天
1: 吗？
0: 之内，一天之内。现在就是这个林鸟啊，或者是旅鸟集中过境的时间，就是5月份。
1: 所以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5月开展这个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是吗？
0: 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春迁秋迁两季都可以。那春迁呢，因为它繁殖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啊，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像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是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它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

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

之后，当你回家真的在书上去找到这个鸟的时候，并且它这个文字描述啊，跟你的野外的观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

好心的说把这个鸟带回家，那其实就让人家这个母子分离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不去干扰，不去打扰到它们的正常栖息。再比如说呢，有一些季节，人们可能会喜欢给鸟类喂一些食物，或者在一些地方撒一些稻谷啊、玉米啊，那

0: 它也不见得生存得下去，所以放生这件事儿啊，其实是非常需要慎重的一件事儿啊。
1: 嗯，其实，在跟动物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不打扰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今天跟李老师聊了这么多呢，我一个感受，说到这个观鸟的魅力，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忙碌当中学会停下来看一看，比如说。

0: 淋巴细胞白血病，它每一个淋巴细胞上可能都会表达 CD19 这样一个靶点。那我们在它本人的 T 细胞上插上了一个能认识 CD19 的子弹头，
1: 就能找到靶子。
0: 对，找到靶子，然后把这它的 T 细胞在体外进行扩增，比如说10个。

啊，就是我们慢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呢，基本上在现有的这种单纯口服药的方式下，我们病人就10年20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放在比较靠后的方案上，但是。

0: 治愈率。那什么样的病人我们他基本上100%要复发、因为他自己的干细胞他就是
1: 有
0: 问题的、他有问题，那我把他的干细胞哪怕是前面化疗过提取出来，这干细胞里面他种子依然有问题、我再重新种给他，他将来一定会复发、所以白血病的恶性度相对比较高的这部分病人我们都会让他做抑菌移植。健康人的种子

0: 那还有一部分病人他预后我们叫比较差，就是你可能不做移植，那我们基本上化疗几年以后他必定复发，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哪怕冒一些风险我们也去做。在最早我上学的那会儿啊，就是我们移植的年龄控制在60岁以下，那现在也没有这个
1: 限
0: 制了。我们目前应该是做的最大的亚洲最大的年龄做到了

0: 他适不适合做移植，我们会充分的评估他的脏器功能呀，他整个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呀，可能他的这个器官功能也许就堪比我们的60岁，
1: 哎，
0: 那我们就不会以年龄为他的一个严格限制。那我们移植的这个刚才说它的风险是在的，所以我们要结合原发病的情况和病人本人耐受性的情况来去综合的评估，
1: 是
0: 看他是不是要。

0: 传言说中国的砒霜啊，再次在白血病当中得到了验证啊，说这个砒霜能治白血病，听起来还挺玄幻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靠谱吗？
1: 哎，这个事儿也是说起来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声音。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国的砒霜呢，它其实化学名叫三氧化二砷，
0: 嗯
1: 啊，它里面其实就是砷剂啊。那这个在我们白血病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俗称 M3 啊，就是第三个类型的这种白血病呢，它对这种砷剂非常的敏感，

0: 高的一个比例治愈啊。嗯、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不然说白血病的治疗方案当中，我们中国人贡献了很大的智慧、
1: 很大的力量
0: 啊、很大的力量。就是现在目前真的是砒霜在治疗这类白血病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

0: 治愈哈。
1: 是的，这是一，当然这将来呢，我们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淋巴细胞的上面有很多靶向药，我们住院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
0: 对，
1: 就是靶向药打完了，哎，剩下的时间我们其实都是让病人居家，然后就近，比如说社区监测一下血常规，我们可以比如说网上门诊啊，或者是家属带着他的血象来门诊就诊啊，如果病人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
0: 哎，
1: 我们可以去给他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整体病人的舒适度啊，还有治疗的这个感受会好很多。
0: 这个张大夫，目前就据您了解啊，目前在白血病的展望上来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了好多方案，然后现在进步非常的大哈。目前来看，是不是今后我们能够触及到的发现的靶点会越来越多，然后治疗的这个效果可能会越来越好？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也是基于我们头几年我们的生物工程的这个科学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的基因工程，大家能够很好的去通过分子检测的技术去发现这个基因融合基因到底在哪一

0: 昼合规指南发布。
1: 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仍面临困难。
0: 刚果金报告已死亡埃博拉疑似病例220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今天将分配今年11.92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届时将

0: 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1: 什么是超龄劳动者呢？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

0: 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5月25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到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那么，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首都垃圾分类成效亮眼。

0: 新闻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封面新闻称，风雨前线实干担当是最亮眼的底色。
1: 近日，内蒙古一名女子下雨天在路边水坑里发现一条金项链，捡起后发现异常，又赶紧扔掉，并发视频提醒大家，路边偶遇的金饰千万不要随意捡拾，背后暗藏陷阱。据了解，街头金饰诈骗套路十分常见，一种是捡金饰平分骗局，骗子用廉价的假金饰做诱饵，以对半分钱为噱头，诱导路人上当。
0: 还有一种新型骗局更为隐蔽，路人捡到假金饰后，骗子会强行要求其归还，赔付真金，借机敲诈勒索。警方提醒，这类骗局专门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作案，捡钱、捡钻戒、平分等都是同类的套路。市民遇到这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避免上当受骗，遭受财产损失。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5号。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这是郑钦文阔别许久

似病例和220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没有获批用于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0: 怎么回事？新闻广播记者一鸣、郭征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这儿你本来规划不是防空绿地吗？你都这儿弄这么大片停车场了，你干嘛这一块也给占了呢？
2: 站在海淀区天恒学院里小区东围墙边，居民赵先生指着墙外成片的车位，道出了心中疑惑。

0: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0: 做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

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

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国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

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

0: 与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

0: 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

0: 齐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

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

0: 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

基地等平台，促进三城一区高效联动，做大做强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优势产业，前瞻布局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健全科技服务体系。严厉强调，要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持续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大力引进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发起国际大

0: 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 43%。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昨天在京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这里更直观地展示了

于开展以来，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领导班子深入156个基层闸站，全覆盖调研走访，精准掌握一线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升级

0: 大，那么没有安全，可能一切都是零嘛。借这次比赛作为一个契机，让这各单位派出来的选手再熟悉我们这个消防知识，熟悉这个操作，能够回到他们的岗位上，能够确实的把安全工作能落到位。
1: 比赛项目设置紧贴文旅行业实际风险。西城消防救援支队一级督导员杨磊介绍，烹饪火灾灭火、灭油草火等科目正是针对酒店后厨和家庭常见的隐患设计的。他特别纠正了普通市民容易犯的错误。
2: 气罐灭漏了以后着火，其实它在稳定燃烧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炸。这种湿毛巾去灭火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把它那个让它窒息，再去关这个阀门，它就处置这个工作了。像油锅火灾，大家一紧张，一浇水，可能就扩大。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6.7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0: 你在容貌上做一下改变吗？有那种就是说大部分是绿地啊，可能停车那种看好看一些。
1: 记者先联系到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希望了解规划变更的缘由。北京市规资委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后回复说，
2: 经了解，这块用地属于京张铁

0: 间的硬件配套。那面对良莠不齐的卫生条件啊，不少人呢也都总结出了专属的防护小方法。您挑选酒店时最看重哪些方面？入住后又会采取哪些卫生防护举措来保障住宿安心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

0: 那是为了补贴家用，有的可能就是认为自己身体啊、能力等各方面都还不错，想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1: 嗯，
0: 有的可能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把在家待着呢寂寞，就想出去干点事儿。那不管什么情况呢，他们的权益只要在工作岗位上都应该受到保护。那中国的老龄人口呢，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超龄劳动者呢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现在国家出台这个暂行的规定，目的呢就是在于统一行政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法院裁决的这样一个标准，为这一群体权益保障呢提供可以借鉴的法律的解决的方案。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市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今天将分配今年 11.92 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届时将揭晓新能源指标入围的分数线啊。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了今年的数据，本期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申请总数是大于指标配置总数的。按照家庭总积分排序配置的规定，将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其余审核通过的家庭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参加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
1: 本期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是566936个有效编码，申请总数大于指标配置总数，按照规定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余审核通过的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继续轮候。那今天啊，5月26号上午10点，经公证人员的公证，那开始进行新能源指标配置。指标配置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呢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

0: 水平中的回应及表现，本基金产品的性质、风险、投向的义务。
1: 5月25号，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银行在销售暗设基金时没有履行适当性义务，判决银行对老人的本金损失承担60%的责任。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50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4条、第9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四元报赔偿本金损失23,543.11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四元报赔偿利息损失。

消费者呢，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把座椅它关乎顾客对你这个购物环境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期待各大商场呢能够读懂这个小座椅背后的经营智慧，完善公共休憩的这种配套的设施，用温情和体贴留住

0: 品供应充足，市场秩序平稳。除了鸡蛋价格恢复性上涨之外，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降。
1: 我们看一下环比，产地转换顺畅，蔬菜批发价格降

0: 那粮食价格微幅波动，大豆供应充足，食用油价格运行平稳。
1: 从近五年批发价格来看，粮油、肉蛋菜价格全都处于近五年当中的低位水平。从全国价格水平来看呢，四月份本是蔬菜、猪肉和鸡蛋，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当中，从高到低来排名分别为第30、23和24位，全都低于全国平均价格水平。
0: 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明天上午9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推出4小时全景式融媒体特别直播，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十多路主持人记者奔赴通州多个点位，沉浸式探访城市蝶变实景。直播特邀规划、经济、文化领域重磅嘉宾做客演播室，从专业视角深度解读副中心十年发展脉络与时代价值。
1: 是的，您可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北京音乐广播微博等平台观看特别直播，并在线留言参与互动抽奖。
0: 对，大家可以看啊，明天我们仨
1: 也会出现。

增多，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降水量不大，这个天气对户外活动影响也不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光照不。

即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